0: 去上各地演出。
1: 所以说现在你说新媒体发展短视频时代，你得有一项一技之长。
0: 嗯
1: 嗯，所以说大家也来说一说，你如果走新媒体赛道的话，你是什么赛道的？你的一技之长是什么？
0: 吃，那是不允许的啊。
2: 北京时间8点整，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备车要安全，看埃安。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5: 实体店，远离网络赌球，理性参与，助力公益事业。详询锦州市体育彩票中心。
6: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节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九泰药业欢迎您。
1: 东向西有一些车队啊，有一些车在排队了。
0: 还有呢，就是市中心医院这个附近了。
1: 嗯，
0: 汉口街和上海路的交汇位置。
1: 哎，市府路这边车流量怎么这么大呢？
0: 尤其是和福州街的交汇处啊。
1: 是今天有什么返校吗？还都放假了已经哈。
0: 这市府路我看看啊，从福州街基本上已经到中央。哎呀，多吓人呢！
1: 所以大家在路上行车千万别出现交通事故，有什么信息大家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还有朋友问到说，暑假期间呢，现在算不算已经学校门前的限时进行路段可以正常通行了？
1: 可以可以。
0: 跟大家说一下，从7月15号开始，一直要到8月30号截止，咱们锦州
1: 学校门前的那个45度停车那个，这就不行了啊，就不能停车了，直到开学之后恢复禁令了才可以啊。
0: 所以说，广大驾驶人朋友要文明停车，守法出行。
1: 好，幽青说老关考的比我高，我英语41，其余都过了，就这英语，哎。很多人都卡英语上了。
0: 我觉得你们有勇气去考这研究生就已经很厉害了。他不像说很多的大学生啊，他是大学毕业之后或者说即将要这个毕业，
1: 嗯，
0: 然后开始呢攻读考研。
1: 是
0: 啊，像你们都已经工作了，然后还有勇气去想要尝试一下。
1: 我试着勇敢一点。
0: 如果要说对专业有用的话，你当然要考本专业的。
1: 嗯，
0: 你要不然的话，你念个数学系。
1: 我干哈念数学系？
0: 最起码你是研究生了。你不看本专业，你要是看学历的话，你研究生专业呀？
1: 不
0: 是吧？学历？
1: 研究生学历咱有啊，清北的研究生有。我不是想双硕士吗？
0: 来看看大家留言吧，来。
1: 双硕士吗？
0: 哎呀，我不能给他任何话茬。你好，
1: 我不是，
0: 哎，
1: 等我说完，
0: 这家伙，
1: 我说完，这哪？
0: 他表现欲望、表达欲望挺强烈。
1: 你那个数学的有了，你这个领域的没有不行啊，我得有各科领域。但我为啥不考研了是吗？
0: 为什么？
1: 过程有点虐
0: 啊！
1: 我在实验学校考的研
0: 啊，
1: 我到那儿去呀，不让进，不让进，非得往里进啥？你进也帮不上忙啊，
0: 多尴尬，多尴尬！那你为啥、
1: 哎、呦你
0: 长嘴不能说呢？你跟人说一下我是考生，你看我这准考证在这儿呢。
1: 哎呦，怎么说出口？这事儿说不出口啊，这事儿啊。
0: 别人真的好难懂。
1: 秦哥，我正在徘徊呢，旁边有那个考研来了。我说是是是是是。哎呦我的妈呀！
0: 上老火了。
1: 我说，这还不算完，等我千方百计、费尽了周折进到那个考场之后，往那一落座，我坐在第一排第一个人上，监考老师给了我一瓶水。
0: 哎呀妈呀，你说啥了？把我手机叫醒了。
1: 监考老师给了我一瓶水
0: 啊，
1: 说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我说你认识我呀？他说我跟你一起参加过水世界活动。
0: 都熟人。
1: 哎呀我天，这考试考的呀、
0: 啊、
1: 你现在冲我微微一笑，就是给我竖了大拇指，说你很有勇气。哎呀、
0: 嗯、不容易啊，这么大岁数了，蹒跚学步的来了、嗯，
1: 尤其是进门口那个太尴尬了、
0: 啊、
1: 简直家长不让进啊。我的天哪，
7: 锦州有款高粱酒，名字就叫锦水酿，古法窖藏纯粮香，好酒不怕尝，真粮不怕品。喝
0: 嗯，所以给我们照来照片，我们也看到了，谢谢您的及时提醒。
1: 对了，
0: 还有呢，你好
1: 风说警察也不管，警察管不了我，我是那个进学校里边，
0: 人没说你这事儿，人说上面憋了老多车了
1: 啊，哪儿的 啊，好好好，
0: 人说的是中央南街和市府，
1: 他帮忙，我才那啥的。
0: 哎呀，这不交警，
1: 我这中考证我都没敢拿出来。憋老多车了，因为这个不是警察不管，是因为啥呢？因为前面有道路施工啊，大伙儿多理解担待一下，或者说您绕行一下啊。
0: 鹏也那风的意思呢，就是说能不能交警同志在现场再帮忙指挥指挥的时候，
1: 啊，
0: 我英语61分。
1: 哎呦我那
0: 大神不？
1: 英语61不能说大神，但是也是，就很难找出一个60分以上的，
0: 佼佼者
1: 了，就挺厉害的。
0: 政治74分，
1: 这也不低，74也不低。
0: 他说想想还是挺牛的。我想问问您，您当年考什么呀？如果说英语能过的话，
1: 那肯定考上了，
0: 那问题就不大了。
1: 除非那专业课。专业课不行，要不然一般专业课都行，要不然谁报啊，对不对呀？
0: 对呀，
1: 他不是说强制性考试，他一般都是可以的。英语61分绝对是一个很难很难的分数了啊。
0: 咱们有个同事，就我们的

0: 好朋友，
1: 嗯，
0: 考了得有5次了吧？
1: 啊，
0: 每一次都考，
1: 我
0: 就去。
1: 有一个考那个清华的，
0: 有考清华的，谁呀？我还不知道还有这事儿呢。
1: 考清华的那个考研，他没有那么难
0: 啊，
1: 不像考那个本科，你专业课啥的稍微有点，但是英语他说就他考的是美术专业。
0: 啊，那也行啊，
1: 啊，那也行，那也行，
0: 啥专业都行。
1: 专业
0: 他真是北大研究生，我弟弟，我姑奶家的
1: 弟弟，
0: 我姑奶家的我姑的孩子。
1: 哎呦我
0: 啊，就这样的。
1: 嗯，
0: 然后我说这个小孩吧，他有个特点，就是我也是从小看他长大的嘛。
1: 嗯，
0: 哎，属于那种文质彬彬不说话，就平时也不爱吱声的。我发现
1: 学霸都这样，
0: 基本上都那样的一些字哈，基本上就在咱那都感觉看书都费劲。
1: 嗯，
0: 他所有的字全都认识了。
1: 你看看
0: 啊，就那样那孩子，然后学习一直都在班级里面前茅。
1: 他有天生的成分。
0: 然后考大学呢，那时候考的发挥不是特别好，考的是西安交大。
1: 哎呦啊，
0: 考的不太好啊，真的那孩子。
1: 北大里边读研究生啊。你家族也出人才，
0: 整挺好，整挺好啊。
1: M King 说，解放路山东街路口私家车和出租车剐蹭，本来就施工，就两条道，占了一条半呢。解放路山东街啊，
0: 咱们刚才不就说了这个路况了吗？而且这位朋友的名字起的嚣张，
1: 是不是？飞刀说，锦州第一张清华通知书今天到，
0: 赶紧的
1: 采访一下，
0: 让我们沾沾喜气。
1: 是不是那个？锦州考第一那个，
0: 那应该是吧，
1: 是吧？
0: 有可能吧，
1: 713分吧。
0: 哎，你说他能选清华还能选北大呢？
1: 那我估计他是理科吧，理科可能选那个。
0: 其实在别人看来都无关紧要，只有你自己还较劲呢，这是爱我所爱给我们留的言。
1: 哎呦，看来您是经历过一次失败，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站起来继续向前走啊。
0: 殷海三说了，当年我考了253分。
1: 多少？
0: 253分。
1: 哎呦我的妈！
0: 孩子们，他也祝福着能够梦想成真。嗯、
1: 所以这个高考只是一个阶段的过程，不是说我考上清华了，我这辈子就都妥了啊，还得需要人生的需要向前努力，可能还要通过努力去拼搏，战胜一些坎坷。也不是说我高考考250分、253分，我就这辈子就毁了，我啥也不是了，根本不是。你面前还有很多路可以走，只不过这条路你没走通，走别的路你一样走得非常精彩。
0: 因为前几天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个各种各样热搜哈、
1: 嗯、
0: 基本上全都是高考查分的那个视频
1: 啊，看到了，就是拿那个纸挡着屏幕
0: 啊，
1: 跟着查的，然后那个女孩大概就像我这样，那个
0: 不敢看，
1: 语文102，
0: 哎呦，你别喊了，别喊了，吓一跳。
1: 这大概就是考的好呗。
0: 对呀。
1: 然后数学86，完了啊，86分。完他爸说咋？他爸平时就是一点也不看他们成绩啊，好是不好？我到底是好是不好？
0: 他爸都不知道总分是多少。
1: 他爸也不知道总分多少。完了那个地理考。40分吧，完40分，完他爸说完了，完他啊40，完他说为啥呀，咋的？完他妈说满分40，你要是哭，你这不行，
0: 好不好？你的状态都差不太多。
1: 对呀、啊，你这个我看不出来你是考的好还是不好啊？
0: 主要是不太了解
1: 哈。最后反正分也不高，但是对他来讲
0: 就已经是一个人生突破了。
1: 对呀、啊，我跟自己比很高了，就是这样。
0: 这两天我看到那个孩子们拆分那声一下，
1: 反应不过来了，
0: 嗷一声，
1: 一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说到这查分啊，我还记得有一、但是后来呢，他妈妈来了，他转头他就抱了妈妈，他说了一句：“妈，这几年辛苦你了。”
1: 哦，
0: 啊，就这一句啊，当时我看完之后，眼泪刷就落下来了。
1: 有的时候真就是这个，把十几年、12年的求学就凝聚到一瞬间的时候。
0: 或者是笑的那个样子，可能真的能记一辈子。
1: 因为高考他不看过程，他只看结果。你过程什么样我不管，但是结果就这一个分数定了，可能决定不了你一生，但是也决定了你大半生了。所以说他就是所有的12年的那些过
0: 学校录取了，
1: 是
0: 哎，无论说是不是满意，那个时候一定要好好的抱一抱孩子。
1: 嗯，
0: 因为什么呢？无论如何，这都是值得纪念的高光时刻。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身处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呀，成功没有一个范式。像刚才咱们所说，有一位朋友，他这个分儿啊不高，253分，对吧？但是后来自己学的也很好。
1: 怎么的了？人家
0: 学厨师了吗？
1: 多少人，超过多少人了？已经是
0: 对吧？当老板了？
1: 那可不，你就是真比他考多了200分，考453分的话，
0: 又能怎样？
1: 你有没有可能说自己开个饭店也够呛？
0: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
1: 嗯，
0: 最好的答卷，
1: 水果
0: 啊，完外面是那糯米皮儿包的，里头是那奶油蛋糕，那叫啥呀，宝宝们？
1: 那可能叫糯米糍，糯米糍好像雪糕呢，糯米糍，你说糯米糍，我感觉还有雪糕呢。
0: 这一天呢，
1: 想不起来，咱俩的记性就
0: 脑子现在啥也不是了，
1: 别在这方面。
0: 哎呀。
1: 人家小刘飞刀都说了，那叫冯小泉和曾格格，张小泉是卖剪子的，不好评判他对与错。但是你得知道，比如说，
0: 这脑子现在别说啥了呀？
1: 什么走个面儿了？怎么这
0: 不了解也行。

0: 这不了解也行了，
1: 啊，
0: 反正，但你得知道热啥，现在是什么什么，
1: 网络热梗呗。
0: 星爷欠我一张门票，我欠你。
1: 啊，计划泡汤了，怎么办？
0: 那就。
1: 好美味呀！本来呀想吃两口对付对付，
0: 明知山有虎，
1: 吃完两口之后发现呢，
0: 啊，
1: 自己不太好对付
0: 你
1: 啊。
0: 看看，
1: 让你睡一下午觉，
0: 啊，
1: 不
0: 不
1: 是
0: 是
1: 让
0: 让
1: 你
0: 你
1: 睡
0: 睡，
1: 一下午觉，熟虑想不通，
0: 嗯，
1: 三思而后全不行。
0: 哎呀，哎
1: 哎呀妈呀！
0: 戴森说：“马死，马死，他妈
1: 啊！
0: 可下有我会了，马死，马死。
1: 不
0: ”啊，对
1: 容
0: 对
1: 易
0: 对
1: 呀、
0: 对。对，马齿，马齿。我说糯米糍好像是个雪糕呢。
1: 哎，我们俩现在就这样提笔忘字的啊！癫狂老奶说了，大年团子
0: 大年团的，对。
1: 啊，还有小飞侠说那叫糯叽叽，
0: 那现在咋没有了呢？
1: 也有啊，
0: 也有，不
1: 有，
0: 火了吗？
1: 它也火，可能不像之前那样
0: 排
1: 了。
0: 大队了。
1: 哎呦，但是那天我尝过一个，我觉得那玩意儿吧，真好吃，真
0: 啊，
1: 话，实话实说，真好吃。
0: 那当然了。
1: 但你怎么的？
0: 好，施远芳给我们照来他的，哎呦啊，北师大。2026年3月份，您还是学生呢？
1: 而且还是奖励基金优秀学生奖，
0: 一等，啊，优秀学生奖哈，真不错哈，没说多少钱呢，
1: 太厉害了！
0: 北师大哈。
1: 刚才说到102线那边，咱了解这样一个路况，您了解一下啊。
0: 是，
1: 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
0: 山东街那个路口私家车相撞那个，
1: 嗯，
0: 大伙儿看帮忙看一下解除没解除啊？中央南街市府路现在是否还堵车？
1: 小刘飞刀就聊到说，市府路施工啊，
0: 施
1: 这
0: 工，
1: 边是比较堵车的一个状态。
0: 这边还是施工。
2: 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咱们书接上回，
0: 来，
1: 刚才聊到说有一位吃播
0: 是
1: 啊，那位大姐呢，长得胖乎乎的
0: 啊，
1: 她吃播平台当中，大家都知道网络平台呀，她挣钱容易。对吧？来钱太快了
0: 是
1: 啊！
0: 新媒体的这个赛道，
1: 很多朋友都想尝试一下。然后一说了，你到底有什么才艺啊？
0: 发现自己啥也不会，
1: 啥才艺也没有，然后咋办呢？那我就吃吧。
0: 吃我能吃得好也行啊。
1: 咱不可能说违背自己的这个身体，什么得吃那种流食。
0: 哎呦
1: 平
0: 我
1: 时的时
0: 天！
1: 候，我说这你说，
0: 哎
1: 哎呀，这点
0: 呀，
1: 钱挣的真的都影响寿命。
0: 你挣钱是为了更好的活着，你别牺牲自己，
1: 本
0: 能
1: 末倒置了。
0: 再说能挣多少钱？
1: 能挣挺多钱的，指定是能挣挺多钱，因为我一看网络在线基本人数哈，就有那种大的。
0: 哎，你说是不是？我估计我现在说起来非常的理性，而且很理智，说的这些啊，别牺牲自己健康，一定要健康饮食。你等流量给我的时候，我可能也受不了，是
1: 那
0: 不
1: 对
0: 是？
1: 呗，很多人受不了这种诱惑的。
0: 我感觉我是一个脱了低级趣味的人呢。
1: 你啥时候脱离？
0: 这点实话都让你说了，这点实话。
1: 观众太懂你了。
0: 二饼胡拉两不是两口啊？那不是两口子呀？
1: 二饼拉糊那个不，
0: 胡拉啊！我以为那是两口子呢，
1: 他俩是两口子呀？
0: 是两口子吧？我
1: 我
0: 记
1: 记
0: 得
1: 着是两口子。
0: 对呀，
1: 嗯，天了，
0: 是。
1: 哎呦，你看看现在云飞街堵的，
0: 你看堵的
1: 你看看狼哇的，
0: 老狠了啊！
1: 嗯，从上海路开始。一
0: 啊，
1: 直要到南京路，我们了解一下北向南方向，现在车辆非常的多。
0: 嗯，
1: 那整个云飞大桥的桥面上，尾部已经到了
0: 哪儿
1: 市府
0: 了？
1: 路。
0: 市府路了
1: 是的，
0: 啊，
1: 行情带动了国内原油变化率一路走高，行情呢
0: 还得涨。
1: 从预期下调转为了调价搁浅，如今是直接变为了大幅上调。
0: 本来预计是降价了的，现在不但没搁浅，还往上涨了。
1: 最新的测算数据显示，国内的汽柴油预计分别上调。
0: 按、啊、那市场规律来，是不是？
1: 哎，你谁能想到说黄金的价格降到800多了？前一段时间都涨到1200了，
0: 你看看，
1: 那都啥样了？怪不得那天我的小伙伴见着我之后说：“哎呀，
0: 送你黄金了。”
1: 没有没有没有，那得啥交情得呀？见着我之后，我不戴个小镯子，戴个那个耳环嘛，金耳
0: 啊，
1: 环嘛。他说：“呀，
0: 腻是不
1: 那
0: 是？
1: 也不行啊。
0: 嗯，换换。
1: ”
0: 跟那个我们编辑说一声啊，
1: 是平台当中现在好多小伙伴啊都有打什么关键词的，咱们给大家捋一捋。
0: 有交广置业，
1: 交广置业是因为我们，周天儿
0: 周天，
1: 本周天7月19号，
0: 后天啊，
1: 就要开启了。这个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吧。
0: 好，
1: 这活动呢，其实可能也得需要到水世界去玩一玩，
0: 也得玩赶山玩海吧。
1: 啊，然后要不然今年这整个的这个伏天呢，你就会觉得好像少点啥的意思，是不
0: 是？
1: 是。不管是白天去还是晚上去，都希望呢您到那儿去好好和水亲近亲近。如果恰巧7月19号您有时间的话，不妨呢和咱们。交通广播，经济广播，交广之夜这四个字会出现一个二维码，直接扫这个二维码呢就能够购票了。然后你得线下去取票，上哪儿呢？叫锦绣校服工厂店，
0: 在
1: 解放路的临河区政府西林
0: 啊。
1: 然后再有呢，
0: 还有
1: 这个锦绣校服的直营店，
0: 这是在是
1: 太好了，谢谢大家伙
0: 儿，这我都不知道这个哈。
1: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次的价格还便宜，一个人的价格79，
0: 是
1: 两个人的价格149，
0: 哎，
1: 三个人的价格219，
0: 对喽。
1: 正常的话一个人夜场的票是99元，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夜场还是挺值得去的。
0: 当后啊开车回来到家一睡觉挺好挺好的。
1: 还有能看到什么打火花
0: 哦，
1: 完旁边还有龙凤呈祥的，
0: 是
1: 那应该是无人机表演还是什么的。

0: 哈，反正看起来觉得还是挺刺激的，
1: 是
0: 挺好看的。所以大家呢，不妨尝试一下咱们锦绣校服交广之夜，7月19号晚上见一面呗。

0: 第二个关键词
1: 迟来的爱啊，
0: 嗯，叫做什么呢？
1: 叫做新疆。
0: 因为新疆旅行啊，大家都知道最近报名非常的火爆，
1: 嗯，
0: 咱们先来听听宣传吧。
1: 好，
2: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3: 我有一个梦想，
2: 天山南北，
3: 我想去趟新疆，
2: 戈壁沙滩边，
3: 必须去新疆。
2: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4: 不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八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1: 啊，
0: 嗯。因为得提前订票啊，再加上暑期呢，整个的价格它也贵。
1: 是，
0: 这是从别的旅行团匀过来的几个位置。
1: 然后机票也上涨了不少，但是这些钱就不给大家加了，肯定是旅社承担了啊。
0: 嗯，基本上就这情况。打电话21369211。然后第三个关键词呢，朋友们可以打出
1: 米兰白的那个就没有了啊。
0: 正常一双是1050，
1: 嗯，
0: 今天的价格359。
1: 对
0: 啊，而且呢，你要是添加福利官微信，再减5元，
1: 还有优惠，
0: 再送袜子，
1: 嗯，
0: 买2双买3双，折上折，
1: 对
0: 啊，到手非常的划算。它是属于奥莱仓直发，您的电话姓名发送过来。
1: 好，
0: 因为到周五了，大家不知道今天听我和官微的节目感觉咋样啊？反正官微今天始终就是，
1: 因为什么呢？
0: 那个张小泉、冯小泉、
1: 冯小刚，
0: 然后一会儿。那叫麻团儿，
1: 是麻糍
0: 啊，
1: 这回知道了。
0: 完，那个叫什么大学来着？
1: 那叫
0: 清北、北华、
1: 大清、
0: 大清，你去
1: 大清王了。
0: 完，有的朋友说你俩这大学是咋考上的呢？
1: 什么水平呢？
0: 因为毕竟到周五了，说实话也是连轴转，
1: 来
0: 天天呐事儿也多，
1: 对，
0: 向远方了，
1: 那远山都呼唤我了，
0: 是吧？来吧，电话姓名发送过来。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开心小火车，
1: 小火车了啊！
0: 这
1: 小
0: 火车到底能开到哪儿？
1: 嗯，
0: 也不知道能开到谁的家里去。
1: 上周我们开的好像是倒数第三位，不倒数第几位来的？
0: 那这回我们可不可以开倒数第四位？
1: 开的9来的，行
0: 行不行？
1: 没问题，
0: 掌心不？
1: 来吧，
0: 玩呗！
1: 倒数第四位朋友们啊，
0: 倒数第四位小伙伴们。

0: 一下下。
1: 嗯，
0: 然后刚才聊到市府路呢，现在主要中央南街，再加上，我们了解一下武汉街沿线到这个段落之间，市府路通行的。然后想要查询一下各种各样的施工信息呢，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推送里面就会有通告通知。
1: 哎，
0: 刚才出了一个小小的家，
1: 好，
0: 开出了是九这个数，
1: 九，
0: 倒数第四位。
1: 看看哪些朋友获奖了啊！
0: 第一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呢，他的名字叫李松，
1: 尾号是九，抚安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第二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叫李一彤，
1: 尾号是9580。
0: 您好，您将获得的是天星口腔为您提供定制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
1: 天星口腔让百姓笑。
0: 开心呗，
1: 开心啊，
0: 又快乐呀，
1: 太好了，
0: 多好哈。然后呢，平台当中啊也有好多小伙伴说了，哎呀、
1: 啊、
0: 中奖的不是我，就差了一点点。
1: 哎，每次都差一点点，
0: 没关系，咱们下次还有机会。然后同时呢要提醒大家一下，未来一段时间呢，你说咱们这边有没有可能要进行一些新的花样，比方说数的题目，
1: 有，
0: 接下来你说咱们能不能回归一下，比方双审时刻呀，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可以呀、
0: 啊、
1: 可以呀、
0: 啊在这个路口
1: 啊，
0: 突然之间呢，这个一下子您就正好在这个路口，无论说是双闪呢，或者是雨刷啊，刚好，
1: 哎，
0: 您正在摇起来或正在亮起来，我们就一下中上奖了，
1: 挺好。
0: 不是，那下周呢，咱们安排一期猜歌节目，
1: 行，
0: 行吗？
1: 挺好。
0: OK，
1: 解放路还堵，事故应该没解除，谢谢刘洋啊。
0: 还有一位朋友说了，哎呀，别念我名啊，
1: 啊，
0: 那个我考了360多分，这事行不？高考呗。
1: 不是吧，三百，你是考研吧？
0: 考研呢，考研360多分。
1: 你也没说是高考还是考研呢，你要是考研360多分正常，你要是高考360多分的话
0: 也行，
1: 也行，
0: 人生没有终点，
1: 不太高反正不太高、啊、
0: 处处都是起点。
1: 哎，你拿来手电不行啊没有手扶把了
0: 那费点劲呢。
1: 是老关，我自行车我能参与双闪时刻，你拿那什么，那个手电筒啊，手电筒啊。
0: 闲庭信步说了，搞吃播的朋友们可能有的时候文化程度没有那么高，
1: 人眼球用非常规的方式吸引人眼球嘛。
0: 因为我看他整个吃的过程啊，挺吓人的。
1: 还得是那个什么样的呢？比如说，像咱们海波老师，
0: 嗯，
1: 经常给大家朗诵一些。诗词文学，
0: 伟人的诗词
1: 啊，张翠老师、
0: 嗯、
1: 我看那个直
0: 好
1: 啊,
0: 啊，视频号也好啊，
1: 是,
0: 是吧，看一看这看一那，这好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像那个朕在批阅奏折一样。
1: 是，
0: 但我发现就昨天晚上突然有个感觉，就没意思了，你知道不，就没意思了，就不知道我翻啥呢、
1: 啊、
0: 我看啥呢，
1: 那、
0: 我应该找点别的事儿干，就那种感觉。
1: 那一般我会，
0: 他推的也多，
1: 是
0: 啊，一直都有，一直都有。完，他尤其是看看你在看广告，完特别内耗。
1: 对对对，所以说把有限的时间做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上去啊，
0: 或者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就行。
0: 春风说到你俩学刘欢那出啊，都能够把狼找出来。
1: 今天不是为大家那个
0: 挂车走渤海大道
1: 啊。

0: 这个就你看路面标志了，看你什么样的货车了啊。好了，那8:59来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别忘了我们周日的约定啊，赶紧购买交广之夜，还有新疆团报名
1: 啊。
0: 21369211。
1: 交广之夜平台当中打出"交广之夜"四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好，
2: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1.5。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2: 您的车主大联盟。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送上了来自光良特别早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约定》，真的是非常干净的嗓音啊。今天呢，本来在节目当中想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谁的歌曲呢？就是曾经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一个很干净纯粹的双人组合无印良品，但是后期呢两个人呢也是单飞啊。其实单飞之后呢两个人有很多另外的一位歌手啊，品冠也是。但是呢非常巧合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看到问大家的歌单里的歌曲啊，所以说呢我打算看一看，然后他说呢在他的歌单当中发现了黄安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好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说那个时候呢是90年代的中期啊，我认识了一个叫做新的女孩，长发飘飘，很喜欢听这首歌啊。很多年过去了，那个女孩你好吗？有没有自己再次听过

去再次和我们的青春啊遇见一下。我们总会在青春路上遇见不同的人，有的人会陪我们走过懵懂的岁月，就会我们如何去珍惜，如何的去爱人。但是青春它肯定是要走过去，对不对？希望每个人，那些曾经出现在你们生命当中的人，都会化作我们成长路上最珍贵的一刻。我们也把刚才这首歌曲叫做《那些女孩教我的事》送给所有被青春里的人。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其实因为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的一位老听文艺猴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问到，说米兰，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组合叫做无印良品吗？哎，那你来说说看啊，不知道我的答案跟你说的是不是一样。他提到了，他说关于无印良品的歌太多了，比如说我找你找了好久，掌心想见你，哎呦，他们的歌词当中呢，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

紫外线可能没有那么的足。文艺侯说了，无印良品呢，这个品就是品冠，良就是光良。无印呢，代表的就是他们的音乐理念是很清新质朴又纯粹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名字当时这个组合。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走进的是曾经很纯粹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无印良品。当然了，其实各自单飞之后呢，也会有很多经典的作品啊，欢迎大家来慢慢的走进属于他们的音乐世界里，搜索到我。抖音当中刚才有朋友分享的是哪一首歌来着，我往前倒一倒哈。对，杨仔分享的这一首《掌心》，哎呦，《掌心》这歌好听哎，故事吧。

哎，朋友们，其实在播出这个无印良品的歌曲的时候，我看到一条评论，我才恍然大悟啊，在抖音怎么听过哈、啊、然后有朋友说，那听过无印良品的至少35家了。你看看我们的青春呢，就是藏在这些经典的歌曲当中。好吧，接下来呢，继续再来分享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他有很多的音乐感悟啊，每一次呢都是打了很多文字。不亦乐乎，他说光良的约定发行的时间呢是在2006年，那这首歌曲呢也被誉为童话的前传。哎，你是帮我写这个主持词吗？但他说的很好哈、啊、他说呢，约定当中那句词说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是非常动人的。嗯，前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了啊。既然说约定是童话的前传，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是不是应该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周深，
0: 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的，时间9:29了，稍后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路况时间。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也许这个时候有朋友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走进的是曾经很纯粹的一个组合无印良品啊，光良和品冠的音乐世界当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来实时分享你喜欢的那一首歌曲。微信公众平台呢，直接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那么米兰的抖音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3: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

0: 净热线4000080046，4000080046。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小商品批发门前，这里的东向西部分车队在排队当中。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这个大桥方面，今天大桥方面集中在这个云飞大桥啊，这个桥面包括云飞桥的这个出桥方向南向北方向，现在呢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啊。其他路段呢这个时段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当

0: 哎，刚才我们在听雨过天晴这歌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细致的发现，就本身呢是那种小阴天的感觉，雨过天晴的歌一出，哗，太阳出来了。就那个时间段啊，包括我在内，今天竟然是第一次听，但是呢确实是一首不错的歌曲哈、啊。谢谢抖音当中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分享。对，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走进的是无印良品光良品冠的音乐世界当中。其实他们有很多蠢报名呢，如果没有报名的，大家要抓紧时间了，这周日我们不见不散哦。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四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0，
4: 舒服版行政，
5: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7: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0: 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当中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大家呢可以在这个下面的这个打字的地方哈，来搜索关键字交广之夜，然后呢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直接呢就可以进行扫码购。

其实说到这个无印良品啊，当年真的是这个组合火遍大街小巷。两个马来西亚的淡男孩，他们凭借着很清新很治愈的曲风，真的是圈粉无数。我觉得他们各自单飞真的是挺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单飞之后呢，他们两个也是依旧来坚持创作，也有很多走心的情歌。对，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的就是无印良品品冠光良他们的音乐世界当中。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哈，就是来自光良的

0: 地方啊。
1: 我有一个梦想，
0: 天山南北，
1: 我想去趟新疆。
2: 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和睦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八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营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好嘞，朋友们，接下来看看要到哪一首歌曲了。抖音当中我们的好朋友们分享的这一首歌叫做《明明很爱你》。这歌是来自品冠和梁静茹一起合作的，我觉得也是流传特别广的一首对唱的歌曲，很好听。

0: 喜欢我们哈。
1: 哎呀，小姑娘都不错。
0: 嗯，是吧？那有的时候可能跟
1: 你这表没表白呀？
0: 嗯，对呀，有的时候跟性格也有关系的
1: 啊。
0: 嗯，
1: 你的表白，我跟你讲，这时候我跟你说拿啥表白最好使，你知道吗？
0: 用什么表白啊？
1: 哎呀，
0: 嗯，
1: 这都不知道吗？
0: 啊，
1: 那个周杰伦都告诉你了。
0: 直接气球。
1: 你得这个，
0: 多弄点气球。
1: 哎。

0: 哎，我就在想，咱交广全都是剧本似的，就是那故事啊，我的天哪！前几天你说上新疆啊，你这个整个剧本，
1: 啊、没看我都挨个在评论回
0: 复。哎呦，我的天哪！我就正跟你说哈、啊，就咱那新疆游，你说有这么做广子的吗？啊，你害得我们为你流泪，为你们动心。一看，好吧，我们去新疆了，手拉手去吧。
1: 但是你这个，
0: 就像像爱情故事一样，你两种表白方式，一种交广之夜放告白气球，然后表白一下；一种呢，俩人手拉手上新疆去，可以吗？
1: 反正数量有限
0: 啊，数量有限啊，这个抢完即止。
1: 哎呀，没办法。
0: 是的，是的哈、
1: 啊，大家都喜欢看。
0: 嗯，
1: 我发现大家都有一颗八卦的心。
0: 对呀，
1: 哎，老人问我真以为坤威你这车是刮擦了呢。
0: 嗯，真的是。
1: 哎呀，我说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多好，直接人家、
0: 嗯、
1: 啊，这个就度蜜月去了嘛，
0: 就成了。
1: 现在表白得怎么？我跟你说 ，boss 那这么表白，我喜欢你的字。
2: 嗯。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0: 大伙儿都听我们节目呢，谢谢你说了。哎呀，这个我妈呼那粘苞米，我一边啃着粘苞米，一边听我最喜欢的人的这个说话，这种感觉真是，哎呀，没法表达，就一个字儿美。苞米也香，是不是？哎，那必须的啊。我们这个节目呢，希望大家聊天边听歌，然后呢再听着故事哈。同时呢，我们的热线也是为您开通的，号码是

0: 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交广之夜7月19号咱们相约，在这期间大家还是可以报名的。您发送交广之夜会有个2维码弹出来，您扫码就可以购票了，抓紧时间报名啊。然后有一个那个我们给您准备的一个装备包，大家呢扫码购票的朋友要到港子大叔考核去领取一下，线下呢也有几处报名地点。同时我们前面也说那个新疆游的那个事儿哈，好像咱都报满了。又加一个团是吗？
1: 嗯，对。
0: 啊，因为大家挺喜欢这个线路的哈。啊，大家。
1: 叶叔，你不是米喽？
0: 不是，你坤总，你这太出其不意了，你。
1: 哎。
0: 哎呀。
1: 这是个英语。
0: 我真不行了，我你这有点太突然了，你这个啥意思啊？
1: 东北话。
0: 叶叔 number me
1: low
0: 哦 low。Yeah, who number me low
1: 啊
0: 啊，这啥意思？
1: 就是你要用这种中英混搭的方式。
0: 嗯嗯。
1: 哎，你现在不正在吃 number me 呢吗？
0: 对呀、啊、，Yeah, who number me low？
1: Yeah, 对，
0: 明白了。哎，伦敦腔还是美国腔？
1: 哎，对对对对。哎
0: ，Yeah, who number me low？
1: Yeah，
0: 嗯
1: ，Yeah, who number me low？
0: 你看咱节目还能学英语。
1: 哎 ，Yeah, who Yeah, who number me low？
0: 哎呀，
1: 一会儿年包米了，
0: 嗯嗯，
1: 再给我读，一会儿年包米了，
0: 嗯，从咱这个东北话里听出伦敦腔来了，你说说啊，
1: 哎、
0: 嗯，
1: 吃吧，嗯，
0: 好吧，好吧啊，
1: 别沾牙啊，
0: 啊，这给我们，啊，
1: 你是
0: 为我
1: 们为我们交通广
0: 播
1: 而做的，
0: 嗯。Boss 林这个图片发来我们看了啊，这 Boss 林的这个生活很精彩。
1: 这咋就不敢吱声了呢？
0: 对
1: 啊，
0: 陷入了沉默。我就不知道这个男生是什么样的啊，就是确实可能比如见到一个女生对他特别有好感想谈恋爱，但是有的他就真心看见他之后就想让他成为自己的爱人，这是两种概念是不是？
1: 哎，先下手是媳妇儿
0: 啊，我下手是嫂子吗？
1: 对，
0: 弟妹。
1: 对，勇敢者先享受是，
0: 嗯，
1: 好想谈恋爱呀，
0: 啊啊啊啊，好想谈恋爱
1: 是吧？
0: 就叫好想谈恋爱。坤总，你这中华小曲库啊，真的是。
1: 好想谈恋爱，
0: 嗯嗯嗯，我怎么记得这歌好像是范晓萱吗？是谁？
1: 是这个。咋没声了呢？
0: 嗯。
1: 不行、啊，听到他这种唱法，
0: 你看
1: 谁想谈恋爱
0: 太迷幻了，
1: 谁还想谈恋爱了？
0: 听听咱范晓萱的，
1: 爱的这个对。
0: 哎

0: 哈嘿，
1: 这小真的是哈、啊，这好几首歌串起了 BOSS 林表白的一个整个的从序章开始，然后到现在到最后，哎，表白成功没？这老半天没说话，是表白去了？
2: 可能这个吃夜壶粘苞米去了。
1: 嗯。这怎么说来着 ？Year who
2: number me low
1: 啊，是，哎呀，这个谢谢你发了两大盆粘苞米啊，这有啃一半儿，这是听我们唱歌来着哈。好啦，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2: 呀，大家开心没有？
1: 嗯，肯定很开心。
2: 开心给我打个一。
1: 好。有没有收到我们的今日份今日份快乐呢？有美的，有甜的啊，然后有呢好想谈恋爱的，有准备告白的，有等着我们跳舞的。坤总今天差不多是不是也能跳舞了，是吧 ？Pink 舞团。
2: 今天周几啊？
1: 今天周五呗。
2: 哦，
1: 对吧？
2: 这个周日再跳吧。
1: 啊，周日再跳。嗯 ，Pink 舞团大家也特别期待的啊。你说我们啊，这个东风四幺说。这周五了，坤总又耍疯了。
2: 没有，
1: 上节目很解压。

0: 啊，是不坤总？
1: 太得压了，跟你讲，
0: 有那个宣泄的方式，
1: 那必须的。
0: 反正你只要听到这坤总唱歌，那保证的哈。好了啊，那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咱们再回来。

0: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手台微创，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路况啊，先看一下城市以北，目前附属港呢，这个南门还是挺顺畅的，附属医院东门现在人民街的北向南的方向会有缓行出现，北京路的东西双向还是北京路的现在我们看附属医院的南门现在东向西也是有一点拥堵的啊。再有呢，就是重庆路小商品批发的门前西，这个是怎么这么热闹呢？
3: 然后呢，现在就是云飞街，南京路啊，这个路口这块儿，是从洛阳路开始到南京路北向南，
2: 车可多了呢。
3: 哎呀，堵得当当的，这是。
2: 这，
3: 然后这个南京路云飞街，这也从这个牡丹，看看这应该是牡丹里这儿。
2: 对。对对、
3: 啊、
2: 是，
3: 对，这开始了，也是北向南，然后南京路这是从西向东，哎呀，这小真热闹。
2: 今天这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时间哈。
3: 然后你要是想过桥的话，不行，就走这个临南京路往东。
2: 那咋办呢？
3: 我想去哪儿？一直去，比如说你可能想去什么这个后生街啊，赵东街啊，这咋办呢？
2: 对呀，
3: 咱走广州街桥不行
2: 啊？对，我看行了。
3: 你从那儿堵着干啥？
2: 你堵着其实也挺闹心的，
3: 多闹心呢、
2: 嗯、
3: 一时半会儿过不去，你想走云飞街说堵堵啊，右转我过去，你过
2: 多啊。云飞南街呢到市府路这儿啊，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也是在排队呢。
3: 对，
2: 反正云飞街这个沿线呢是不太好走的啊。
3: 嗯，
2: 想过的话您最好是绕一下，我说工人也绕过去了，
3: 我估计这个大家也别着急。这南桥
2: 啊，
3: 这改建有序推进
2: 了，对，那太好了。
3: 现在呢，也还有桥面复弯、锯张拉等重点工序持续推进。
2: 这是比较专业的啊，在建筑施工方面的一些词哈。
3: 但因为啥呢？这个近期不持续降雨吗？
2: 对对对，会有影响的、
3: 啊。对，所以它对咱们的现场施工开展造成一定干扰。但现在也在这个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这现在呢也是在采取24小时连续作业。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来追赶施工的进度啊！对，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就是期待吧。
2: 对，可以期待一下。
3: 估计也快。
2: 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3: 是
2: 吧？所以现在就咱们就看到，谢谢你说快乐打10分，太棒了！大家开心就好啊！大家开心呢，就是我们的快乐。
3: 马家港南向北一台奇骏和公交车挂上了。
2: 哦，
3: 我的天哪！
2: 马家港南向北。
3: 咋刮的？南向北，南向北
2: 是呢。
3: 看一眼，
2: 马家港时候你可能还真就不注意，开得快呗，就咱就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吧。
3: 是啊，
2: 你
3: 要是觉得这个堵，那你就去这个
2: 不堵的地方，
3: 对，新疆看看，那块大呀。
2: 对，多少人到那儿都不显多。
3: 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坐车好几个小时
2: 啊。对，多少人到那儿都不显多。
3: 哎，你一个是吧？著名的主持人在一个综艺节目里边说
2: 啊，说什么？
3: 说赛里木湖都没去过。
2: 对呀、
3: 啊，啊，
2: 变成梗了这个。
3: 对，这一个梗，赛里木湖都没去过，
2: 你都没去过，
3: 那不白活了吗？
2: 是，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就是只要是你没去过新疆的，耳畔都会想起这个人的这个声音。
3: 对，我真的
2: 有没有这感觉？
3: 哎，
2: 还带回音的。
3: 是呢，哎呦，那回音
2: 就是好像回音的那种制作方法哈、啊，真的是那样。这句话真的。这句话是多好的宣传呢，你说啊，所以让很多朋友，而赛里木湖确实非常的美啊。
3: 哎呀，我看看这个，他是咋说的来着？
2: 听
3: 见了吧？
2: 听见了。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
3: 它被称为叫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对，对，
3: 美，
2: 很浪漫，很美、
3: 哎、
2: 啊。
3: 讲述了他心里的这个赛里木湖。很熟悉的声音是吧？
2: 对，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到那儿去，自己就哇哇哭呢，你就知道吗？就美哭了，
3: 是吗？
2: 就是不是说这个美哭是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就那种美感，那种震撼。
3: 但现在吧，大家去的时候啊，我觉得你看为什么我安排在8月份哈、啊？
2: 为什么
3: 8月份？你看都知道这个潮汐是吧？
2: 对呀、啊，
3: 都有这个钢碟啥的
2: 啊，是啊，
3: 对吧？就像比如说咱们泡澡，男的喜欢去泡这大池子是吧？你是不是得这个等它换换水？
2: 哎，明白明白。
3: 哎，你得为啥换换水，你知道吗？
2: 为啥？
3: 因为六月底的时候吧，官员不去了吗？
2: 对。
3: 然后呢，他调里去了，
2: 调里去了。你在这儿等着呢。
3: 调赛里木湖去了。
2: 哎呀，坤总你太细致了。
3: 所以呢，咱得换换水。
2: 坤总有心了
3: 啊！等着水的蒸发蒸发，这个唰唰唰唰。
2: 对，这潮汐来回一换，全是新的了啊。
3: 对吧？
2: 嗯。
3: 得给他一个月

0: 时间俩月时间啊、
1: 哦，原来是这回事儿。
0: 所以就像我们泡池子，它不得、你看那水要游泳啥的，不得等等这水换一换嘛啊。看咱那个、那个水呢，赛里木湖的水呢，咱们人工换不了。
1: 对。
0: 啊，你不像这个泡池子，把这个嘎这水放了，然后再刷一下吧，再放池子水行。那也不行。
1: 明白了，我说的嘛，怎么安排在八月份呢？哈，而这个
0: 给大自然，给赛里木湖
1: 一点
0: 时
1: 间。变得更清澈、更纯洁，哈，
0: 哎、
1: 更纯净。
0: 是的，你这个小户，这叫啥名？这个头像是个旺仔牛奶的
1: 啊。对，
0: 你想去，你打交广之夜不好吗？你这打水世界，又
1: 打
0: 锦
1: 绣
0: 校
1: 服，
0: 就一个没得打对的，
1: 就打个交广之夜就行了。
0: 就是大家特别厉害，
1: 嗯，
0: 我们能想的一些关键词，尽量都想得很简单。
1: 大伙儿吧，还是、
0: 哎、我就总能给你打到偏门去，
1: 就是完美错过我们想的每一个，
0: 太厉害。这怪我了，
1: 嗯，
0: 我承认错误、我们想的还不够细致，
1: 对，
0: 不够周到，不好意思、给您带来了些许的麻烦，
1: 嗯，
0: 应该您打第一个字的时候呢，虽然没就应该出来、但是呢，你在打第一个字没出来的时候呢、哎，然后当你打第二个关键词的时候还没出来，
1: 这得多少排列组合方法呀，我天哪，
0: 哎呀，现在你看看我，
1: 太难了，
0: 我变了，
1: 对，你真的变了，
0: 主动
1: 服务意识太强了，就是，而且就是很多一对一针对性的哈，大家只要有需求，我们都尽量满足了。
0: To C 吗？
1: 等你啊，旺仔牛奶。
0: 我跟你讲，你要不去，
1: 坤总等你。
0: 你以后你都没有旺仔牛奶喝，我跟你讲。
1: 你看给坤总急的，你说啊。你看人打交广之夜肯定去，直接扫码了，就别忘了到港的大叔烤鹅去领装备包啊。
0: 对，
1: 好了，朋友们，大家说说笑笑的，稍后呢是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3: 大家见面聊一聊二手车啊，那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大多数人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二手车这个价格高低是什么来影响了它？
4: 价格高低是吧？
3: 价格高低，对对对，
4: 价格高低是人影响了它的价格。
3: 对，影响二手车的价格因素有非常多。今天我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啊，跟大家简单来聊一聊。那首先第一点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硬性指标，第一点肯定是这个品牌与车型。这个品牌的这个口碑和可靠性呢，这个这种车型呢，它这个可靠的维修性啊，还有成本低啊，市场的认可度很高啊，都是这个品牌与车型的重要影响因素。那第二个呢是那个新车的价格与这个市场的定位。比如说这个新车比较高的这个豪华品牌车型，那其二手这个贬值率也是通常比较大的。
4: 那对，100万的车你贬80%，
3: 10%
4: 就80%，是吧？咱说那意思啊。
3: 对，对，
4: 你一年你说你贬值个这个赔20%，
3: 100万
4: 就是80万的。
3: 对，
4: 那你10万它不就8万吗？
3: 对，
4: 1万它不就8000吗？
3: 对，这个看原值的车这个价格的高低而
4: 对吧？你买的时候150，现在呢新车120，然后你开两年，你觉得你能卖多少钱？对吧？
3: 对，所以说这豪华品牌原值越通俗来讲吧，就是原值越贵，贬值越高。
4: 那对，
3: 大概可以这么理解。
4: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现在呢也没啥保值的车型，可以这么说，没有保值的车型。
2: 现在咱就提不了保值这俩字儿了。
3: 现在这行情不太稳定。
2: 对呀、啊，
4: 对吧？
3: 对，行情不太稳定，
2: 是不太稳定还是挺稳定的？稳定在低这个低点。
3: 也可以这么说。
4: 现在真是啊，没有。所以大家你看，以前我们考虑保值率高一点的，我们会说，刚才像什么提到这个思域时代，那家伙买的哇哇的是吧？哎，现在雅阁才多少钱？
3: 像以前的这个硬通货，比如说像普拉多了、库鲁泽了之类的，
4: 哎呀，
3: 硬通货，
4: 只要油价一涨，就没啥硬通货，
3: 没有硬通货了，
4: 还啥硬通货了？现在呀，对不对？
3: 这个已经是
4: 够了，对吧？等等这些车型，
3: 对，荣放之类的，
4: 荣放对 RV4，对吧？本田什么 CRV 啊，雅阁、思域，什么奥德赛、爱丽绅，哪个拿出来它不行？
3: 对，
4: 现在来吧，拉出来一个，拉出来溜溜。
3: 时代变了嘛，时代变了，也说随之这个车型也有
4: 对不
3: 其他的一些，
4: 你大众的什么迈腾是吧，
3: 帕萨特，
4: 这都行，
3: 帕萨特，
4: 对呀、啊、你这现在都不行了，
3: 对，
4: 所以呢这个现在没有啥保值率，你就是喜欢啥买啥，别追求这个了啊。这个另外一个新车价格现在也是优惠很大，非常大，刚好直接说像这个叫啥来着，思域90000多块钱啊，

0: 什么雷凌什么卡罗拉都多少钱啊？
1: 这也就是相当于原来咱们买家庭用的 A 级车的这个价钱，现在
0: 那飞度
1: 吗？
0: 那不飞度吗？
2: 就是相当于小型车的那种，
0: 就原来飞度的价格吗？
2: 嗯，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现在就咱说这个雷凌啊，现在太便宜了。哎呀，什么轩逸那都多少钱？6万多。
1: 对，
2: 所以二手车价格肯定是低的。
1: 对，大家还是说持续关注我们这个交通广播的直播，多听我们来聊一聊，这跟
0: 对
1: 感受一下现在市场行情的变化。
2: 对，
0: 你说那叫啥来？还有那个叫什么朗逸啊？
2: 嗯，
0: 不也6万块钱了吗？
1: 嗯，
0: 还贼拉大，这家伙的，哎呀，1.5的，6万7。
1: 那车价这个车辆价值呢，随着这个车龄的增长而下降，
0: 嗯
1: 啊，那通常前几年是打折最快，
0: 前3年嘛，
1: 嗯，对，前3年，
0: 前3年很快，
1: 之后是趋于平缓，
0: 但现在我估计前2年也不行，
1: 也不行了，
0: 对，
1: 嗯，
0: 前2年也不行，
1: 嗯，
0: 啊，基本上现在这太影响太大，
1: 嗯
0: 啊，所以你看现在很多朋友不卖车，也

0: 这样的记录啊，会这个降低这个信任程度。
1: 嗯，
0: 那第二大点呢，就是车身这个自身的属性，比如说像这个配置和版本，那同一个车型，比如说高配和低配的，都会有这个价格的影响。但是呢，二手车市场呢，突然这个对这个高配这个增值的认可度啊，是明显不如这个新车的。
1: 对，这个我经常说，你像比如说宝马的730和740
0: 啊，对，
1: 你在这新车可能差20万。
0: 嗯，
1: 但是在二手车可能就差2万，
0: 对，是这样。
1: 哎，对，就这样吗？
0: 对对对 对。
1: 因为啥？你在想，你买个二手，对人的一个心态来说，
0: 对，
1: 我开个730和我开个740，大家都觉得就是个七系嘛。
2: 对，他不会去甄别730、740。
0: 就是举例讲吧，就是说，如果同一个车型、同一个款式，他带一个定速巡航和不带定速巡航，就比如说就带这一款这个配置啊，它可能影响的价格
2: 差不多少吗？
0: 几乎就是差不多。
1: 对，
0: 除非配置差的特别高。
1: 哎，对，特
0: 会有一点点影响。
1: 哎，对呀，有问带座椅加热不？就带不带苔藓啊？等怎么？
0: 对，通风嘛。
1: 哎，对，他问这些问题是啥呢？就是说，一是区别高低配。
0: 嗯，
1: 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你这个配置包括有我改装花20万，你改装，你卖房子，你装修还卖吗？带装修卖吗？
2: 对，不能把装修钱也贴给人家。
0: 可能就会提供一个情绪价值。
2: 对，
0: 但是说成本上不会增加多少。
1: 当然了，
0: 会有一点点变化。
1: 哎，卖车都想卖得高，
0: 对，
1: 买车都想买得便宜，那你这是不是很矛盾的一个事儿？啊，
0: 对
1: 吧？
0: 嗯、
1: 你这个你就又想当运动员，又想当裁判员，
0: 那是不可能。
1: 哎，
0: 对，这个就是说，这个配置的高低，还有就是说颜色的变化，
2: 嗯，
0: 那这也是对于车这个价格高低的，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这个比较通常这个受欢迎的颜色啊，就比如说黑白灰银呐、这样式的是容易转手的时候会非常的容易，价格也相对的稳定。
1: 嗯，
0: 就比如说像比较小众的这个颜色，比如说什么粉呐、荧光绿、
1: 树莓粉、慢岛绿。
2: 甚至红都不行啊！
0: 对，红都不行。
1: 哎，
0: 但是
1: 你们格局打开啊！
2: 啊，得行哈、啊！
1: 我楼底下停那台法拉利
2: 啊，
1: 它黑白灰能值钱吗？
2: 对，
1: 必须是法拉利红，哎，
2: 也必须得行哈、
1: 哎！不行，我哪天改一个颜色，夜壶粘苞米颜色。
0: 这个是特定的车型，比如说像豪华跑车呀，扎眼的。通常我们来说啊，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个好车推荐，我们通常推荐的是一手车啊，是这样。因为一手车是更受欢迎，价格也稍高，可以这么说，他们这个一手车会被认为就车况是比较透明，使用更加稳定。
1: 因为你一手车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里程。
0: 对 对, 对，
1: 这块儿你要过户次数多了，比如说你这个车你过这个大绿本上有四个名字，但是呢，你举个例子，可能说是6年车，显示里程3万公里，然后过户了4次。你就得合计合计了，
2: 这个是
1: 这表还准还是不准？
2: 对，
0: 它和里程是相辅相成挂钩的，
1: 对吧？你就得琢磨了、
0: 啊对对对，
1: 哎，你就是过户次数很多，因为啥？你这边后来你找吧，我也不知道谁调的，对吧？
0: 对对，
1: 哎，
2: 你找不出来了。
1: 原车主第一名赵亮，第二名东梅，第三名昆梅，第四个名这个官梅，第五名天宇。好嘞，你这边这个叫米兰的，你从天宇手买过来的，你就不知道。
2: 对，
1: 哎呀，开6年跑3万公里，啊，这车。那里程咱是不是得做一个检测了？
0: 对、
1: 啊、
0: 其实这个和车龄也有关系，比如说这台车跑了10年或者15年，4任5任车主都是这都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像刚才您说3年或者是5年已经过了4任车主，这可能哪年呢？
1: 12年
2: 到
1: 现在
2: 14年
0: 10多万公里、
2: 10多万公里
0: 14年正常应该是14万到16、18万之间吧，咱多大、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2: 多还是少啊？
1: 你就再给你一次机会，你随便猜。
0: 20万，乌市在
1: 11000公里的
2: 小
1: 瑞
2: 娜
0: 啊，
1: 一个女士，你说她这
2: 就白白养了14年，
1: 1年就一箱油。
0: 那她几乎是所有的路程都跑在检车的路上。
2: 对，
1: 哎，
0: 对吧？
1: 你就想想，11000除以10年，一年才1000多公里嘛。
0: 对，
1: 1000多公里除以12个月，一个月多少？
0: 100多公里，
1: 对不？
2: 对。
1: 那100公里是不是这？我估计这一箱油，它咋能跑一年？是不是？
0: 对，差
1: 不多，差
0: 不多，差不多。一年一箱多一点吧，
1: 对不？
0: 对。那我们接下来聊啊，这个还有一个第三点，就是说市场与环境的因素。
1: 嗯。
0: 比如说这我刚才聊到了，就是新车市场的行情，如果说同款的新车大幅这个降价促销，也会直接打压其二手车的价格， 新火车型的上市呢，

0: 老款二手车的价格通常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同款二手车市场的这个供需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坚挺上涨现在肯定是不可能，
1: 那不可能了，
0: 价格比较坚挺那就是很不错了，
1: 那不可能坚挺了，我估计。
0: 还有就是说地域的差异，不同的这个城市地区的消费习惯还有这个政策经济水平都会影响到这个特定车型的这个需求和价格。
1: 嗯，
0: 保单年险的年检的这个合格无违章无抵押这个状态，都是影响这个车辆这个手续都会影响价格的因素。那总结以上的所有因素啊，那二手车这个价格是由车龄里程品牌市场供需几大核心，通过查询多款多辆同款车型这个报价作为这个参考，
1: 嗯，
0: 并结合车辆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1: 好，
0: 对于高价车，那我们最好是寻求第三方这个专业检测机构进行评估，才是这个明确的之举。
2: 好的，最后有十台车啊，赶紧说一下：逍客2016年6月份的2.0，皓影2021年8月份1.5T 39,000公里白色的，原漆91,800；宝来2021年3月份的1.5的37,000公里白色的，原漆59,800；XRV 2019年4月份的1.8排量53,000公里白色，原漆65,800；缤智2021年4月份的1.5排量2019年7月份2.0T 跑了63,000公里白色的，原漆59,800；哈佛大狗这是2022年1月份的1.5T 54,000公里白色的，原漆75,800；雅阁2018年1月份的2.0的85,000公里黑色的，左前叶有补漆，这是71,800啊。好，那有意者拨打8054-8联系一下。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
3: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4: 我有一个梦想，
3: 天山南北，
4: 我想去趟新疆，
3: 戈壁沙滩边，
4: 必须去新疆。
3: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5: 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问候大家哈，这个周末愉快，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这个实在有味道啊。最近一段咱们说的是清朝的事儿哈，其实呢，把它细说乾隆是吧，也是蛮有意思的哈。那么今天呢，咱们着重讲讲这个雍正啊。那大家对雍正的看法呢，可能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多样化哈。那么在我一开始呢，对雍正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挺冷血的人。你看哈，他那个手下有什么张干树啊，就是这个后来当然以讹传讹就变成了什么血滴子是吧，以这个为主题的影视剧不少。还有我看那个武侠小说，那独臂神尼好像就想刺杀雍正，后来什么雍正脑袋又没了等等等等等等是吧，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冷血很残酷的人哈。但是历史上的雍正呢，其实不单是雍正哈，其实历史上任何人物他都是有他的这个多面性的。所以咱们就好好聊聊雍正是吧，咱们也用几天节目啊来聊他啊。另外呢我说一句哈，咱们呢不是做学术研究啊，是广播节目，多多少少呢带有点娱乐性啊。当然咱们不是说是胡说八道，但是呢可能说都有点这个个人的。紫禁城里呢就发生一件大事儿，当然对康熙皇帝来说呢，每隔一两年呢就发生这么一件已经快麻木了。什么事儿呢？是这样一件事哈，就是这一天的寅时，也就是凌晨的三点到五点之间，乌雅氏呢做了一个梦，最近压力太大，介绍少熬夜。但在当时啊，这就妥妥的祥瑞啊，月亮你看又不是大饼，说进怀里就进怀里，那能是小事儿吗？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乌雅氏又生了一个男孩。更邪乎的是什么呢？这孩子出生的时候阳光四射，经久不散。大半夜的阳光四射，说实话哈，我琢磨了半天，要么是紫禁城那晚失火，要么就是史官呢实在是编不出什么新词了。但不管怎么样吧，场面整得挺热闹，牌面拉满。《清世宗实录》里呢写的绘声绘色啊，恨不得呢给配个背景音乐是吧。但是呢咱们得客观的说一句哈，就是古代帝王出生啊，不带点意象呢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你要是个皇帝出生的时候连个月亮都，为什么夭折率这么高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康熙生娃啊生得太早了。皇长子承瑞出生的时候康熙周岁十三，你哥现在十三呢，十三初一二吧是吧，正想着怎么把校服改短点好呢，你让他当爹那娃的质量能好到哪儿去啊。更惨的是容妃马嘉氏一口气生了四个皇子，全部啊夭折。到了第五个儿子啊胤祉啊才算是站住了，不过据说呢还有点口吃啊，这事儿呢哥现在得查这个颜色体啊，哥当时就只能再生了。好了，咱们说回主角胤禛。这孩子命好也命不好，命好的是什么呢？是他活下来的，命不好的才被养娃。乌雅氏呢生胤禛的时候呢等级大概是在贵格格这个档次，换算下来呢比贵人还低半档，所以胤禛出生刚满月就被人抱出去了。抱去哪儿了呢？抱给了佟佳氏。这佟佳氏来头可就大了，他叔叔是佟国维，哥哥是隆科多，自己是康熙的表妹，临终前一天呢被册封为孝仪仁。

皇后，说白了就是顶级的满洲老姓啊，跟乌雅氏那个平民出身完全是两个世界。所以应该认真呢，从小就管这个佟佳氏叫妈，管隆科多呢叫舅舅。至于亲妈乌雅氏，等他长大了再慢慢认吧。这事儿搁现在呀，得做心理辅导啊，搁当时就是惯例。康熙呢，对自己儿子教育那叫一个鸡娃啊，搁现在也能上热搜那种。就六岁进上书房，课程表排的比高三学生还满，满文、汉文、蒙古文、四书、五经、骑马、射箭、摔跤，一天姑巴奈这个人名啊，听着像汉人是吧？其实呢是姓叶尔根觉罗，是个如假包换的蒙古猛男，这个满洲猛男。这有多猛呢？就是三藩之乱的时候啊，康熙呢派他去前线的传旨，传旨呢没走啊，留在军中了。他本来呢是个文官出身，结果主将呢马英图病了，就把指挥权呢交给了他。这哥们一看这些将领都怂了，二话不说自己带头啊就冲锋，结果是大破敌军。但是姑巴奈这个人呢有个毛病，就太刚了。刚的眼睛里啊揉不得沙子，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黑白分明，没有中间地带。就刚的什么时候呢？刚硬到什么程度？就上书啊，给皇帝上书，都把康熙皇帝给得罪了。康熙32年，他被割去尚书职位，理由就四个字：荒诞不顾。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就说你说话太难听了。你说啊，胤禛跟这样中间不带选项的劲儿啊，就简直跟那个姑妈带是一个模子里呢刻出来的。胤禛的文化课成绩呢不错啊，这点随了这个康熙的鸡娃政策。前十几个皇子啊，除了老五稍微差点，个个都是学霸。但是武艺嘛，就有点尴尬。咱们这么说吧，清朝皇帝打猎是有传统的。康熙自己的弓呢有11粒，乾隆5.5粒到7粒，连乾隆的和孝公主都能拉开10粒的弓。顺治皇帝7粒。至于啊这个康熙11粒的这个数据啊有点存疑啊，但是也能说明问题是吧，能不能那么猛不见得，但是不会太差。雍正呢，反过来说雍正呢，现在啊保存在故宫博物院里的这个雍正御用的葡萄面画皮弓拉力测试结果是4粒半。四粒半这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别人在射靶子，他在射空气；别人在打老虎啊，他打兔子都够呛啊。更惨的是这事儿呢，不光有误杀，胤禛呢是殴打大臣官员，连平郡王纳尔素、贝勒罕善都被打过。这段记载啊，在《清圣祖实录》里啊写的清清楚楚。但是有一条没写，就是胤禛呢还打过这个有皇子中被太子殴打过的例子，好像只有胤禛一个人。你说丢人不丢人？胤禛他后来当了皇帝，编那个《清圣祖实录》的时候呢，就把这段删了。但奏折这玩意儿啊，是太多是吧？实在删不干净啊。他后来呢还专门解释过这事儿。大意思是说，二哥当太子的时候呢，我是非常的尊敬他的，但是父亲对我太好了，二哥嫉妒，所以对我非礼相加。这个非礼相加呀，翻译成成人的话就是他打我了，所以顶撞了他。说白了就是说，二哥呢让我干我不想干的事儿，我说不，他就揍我。说实话哈，结合那份奏折来看呢，雍正说这话的时候心里肯定在滴血。
毕竟一个当皇帝的人，明着说自己给自己找不着不。但咱也别笑话这个老四哈，你想想，一个弓箭拉力四力半的文静少年，被自己武力表抱直的二哥一脚啊踹下台阶，这事儿搁谁身上妥妥的都有心理阴影。不过话说回来，也正是差不多。其实也不对哈、啊，这雍正话其实挺多的，光那个朱批呀、啊、就写了上千万字。那咱就换一句话说，叫人狠，但是手无缚鸡之力。

咱们继续说说这个雍正啊，时间来到了康熙37年，皇帝第一次啊大封皇子。这个呢，您记住啊，他们的名字挺不好记的，以后我就以老几老几来说吧，您还能听明白啊。当时一共封了6个人，啊，老大是吧？叫什么呢？叫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义子啊，老三啊，就是老大、老三被封为了郡王，老四、老五、老七、老八被封为了贝勒。您记住这哥几个啊，这个听起来不错，老四呢好歹排上号了，但是搁在当时那个场景里啊，这个贝勒封的那叫一个尴尬。老大不用说啊，康熙的长子，六边形大战士，军功在身，封郡王啊没人有意见。老三呢，胤祉呢比老四呢只大1岁，爵位硬生生高了1级。那么最气人的是谁呢？是这个老八。老八呢，这个老八叫胤祀，那年多大呢？刚18岁，就跟老四平级了3年了。你表弟呢刚走出校门，您俩进了一家公司，同一职位，同一薪水，你妈还得跟你说挺好的，你弟年轻有为，你得多学学。那么老四当时啊是什么心情，书里没写，但是呢你用脚趾头都能想清楚什么他是什么心境。那么更刺激，在第二天就大学士呢这个伊桑阿就上了一道奏折，意思是说，皇上啊，您这次封皇子封得太抠了，干脆啊都提成王爵得了。清朝王爵呢分亲王和郡王，再往上就没有了。一的回复啊绝对堪称啊教科书。他怎么说呢？说太祖太宗时期封皇子也不是全封，得看贤不贤明，代善多铎、多尔衮这些人封了王，其他的就是贝勒、贝子、恭，或者是干脆不封。但康熙啊没打算听，他接着说，四阿哥为人轻率，七阿哥秉性鲁钝，我已决定了，你们别再说了。注意场合啊，这是御门听政，所有够资格的王公大臣都在场，是康熙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自己的第四个儿子为人轻率。为人轻率啊，这四个字放在那个年头翻译过来就是的评价，基本上等于告诉所有的人，说别指望这位能干出什么大事来。老四当时啊站在下面什么表情没有记载，但是你心里什么滋味，估计就和当时的雍正差不多。更扎心的是康熙最后补的那句，改天看实际情况再加封也不是不行，翻译一下就是，你现在不行，以后行不行看你自己造化吧。这话呢说的是滴水不漏，既把路堵死了又留了个念想。这个康熙这个人呢说话向来如此，让你恨呢都恨得不利索。从这天起，老四的局面就很清楚了，比上老大老三是郡王，甩他一级，比下老八18岁，跟自己呢平起平坐啊。然后呢，这个对于一个22岁的皇子来说，这评价基本上等于告诉所有人，是吧？就是就他那个贝勒呢说的，就是再往下那几个没封爵的，纯粹是因为年龄太小。他那个贝勒呢，说好听点叫做中游，说难听点就是比上严重不足，
笔下几乎没有余。更要命，47年呢，皇帝呢再次呢对众皇子进行评价，这次呢给老四的评语呢好看了不少，说什么朕亲抚育，幼年时未觉，喜怒不定，后来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哎，听着是一串好话，但里面呢，你别忘了夹着四个字呢，喜怒不定。你看又来了，10年前是轻浮，10年后是喜怒不定。康熙评价儿子的用词啊，永远是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乍一听啊，不是什么大事儿，你细琢磨呢，全是刺儿。什么叫喜怒不定？就是你这个人情绪不稳定，什么时候翻脸不好说，别人跟你打交道得留个心眼儿，

老四这次啊是真的受不了了，不是当面说的，是写在实录里的。他后来登基啊，翻到这一条，专门下了一道谕旨解释。他说当年呢，父皇的确说过这话，但从那之后呢，自己已经改了，还专门呢给康熙呢汇报过，请求呢把这个四个字删掉。康熙当时也同意了。言下，别看老四呢在康熙面前评价不咋地，他在兄弟之间混的那可一点都不差，尤其是跟老八那一伙人。老八呢比老四小三岁啊，康熙37年呢同一批封为贝勒，后来呢一路升为心中呢一个细节，清朝皇子成婚后呢要从皇宫搬出去建立自己的府邸。老四的府邸呢和这个老八的府邸是紧挨着的，俩人当了好几年邻居。虽然史料没有明确记载这是康熙的安排啊还是俩人主动提出来的，但能在紫禁城边上做邻居，关系至少他不能差。后来雍正登基，原来的住处呢要从这个叫前邸升级为宫，就合并了老八府邸的一部分，把老八啊搬去了别墅。这个升级后的宫就是现在的雍和宫。所以雍和宫为什么那么大呢？是因为那是两套王府合并的。一个皇帝在首都核心区搞拆迁扩建，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个康熙46年啊。那一年呢，畅春园附近呢有块空地空出来，这老三呐、老四啊等七个皇子申请呢在这个地方盖房子。为什么要在这儿盖呢？因为康熙块地，但发现这个地方呢最多呢只能盖四套别墅。结果呢老四、老八、老九等四个人呢已经开始在这施工了。也就是说在距离康熙47年第一次废太子只有一年的时候，老四呢主动选择跟老八、老九做了不占谁，是每个皇子都必须想清楚的。老四的选择是跟老八他们住一块儿，而且不是那种表面上客气实际疏远的邻居。老四呢给这片别墅区呢起了个名字叫圆明园。哎，没错，就是后来那个圆。这关系你要说只是普通同事谁信呢？更有意思的是雍正登基后啊自己说过一句话，他说朕向日并无希望大位之心，亦不孝亦等营谋所有纠合之人，已是别人可能不了解我，只有老八呢是最懂我的人呐。一个皇帝说最懂我的人是那个后来被我抄了家的老八，这话呀要不是他自己说的谁敢信呢？还有一个佐证来自于废太子。就交给这个老大呢这个胤禛啊来看管，就是啊对这个胤禛呢是各种虐待囚禁，不给吃的不给穿的，精神折磨什么都干得出来。胤禛呢就求老大替自己呢给康熙传话，说自己虽然呢别的措施都有，但是逆谋的事儿呢绝对没干过。那老大哪肯给他传呢，恨不得当场把他弄死。这时候老四干什么呢？他没有直接找康熙，而是去找了老九商量。老九那是老八的铁杆兄弟，八爷党的核心成员，老四呢就去找他商量废太子的事。老九就觉得这事太大了，应该上奏。老四呢马上表示支持，说你说的对，就算是被父皇责怪也应该替太子出这个头。最后逼得老大没办法了，总不能让他俩单独去告状吧，只好呢跟着一块去了。

这个史料啊是来自于雍正啊登基后审理呢这个胤祀啊还有胤堂案的这个叫秦道然的公司。秦道然呢是老九的心腹，他的说的话可信度很高。老四呢去找老九商量废太子的事儿，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两个人的关系。你不可能去找一个你根本不信任的人去商量这种掉脑袋的事儿。那么综合这些信息啊，可以拼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老四和老八、老九关系好到可以被认为是自己人的程度。他们做邻居，一起盖别墅，商量废太子的事儿，甚至老八成了最懂老四的人。至于老四为什么要跟老八他们小不小啊？说不大，那只不过是呢，兄弟之间动了手；说不小呢，那是因为呢，胤仁呢是太子，是未来的皇帝，他把自己的弟弟当众从台阶上踹下去，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打架的问题了。而老四是唯一一个有记录被太子

核心，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道理老四不可能不懂。他接近老八他们，既可以给自己找靠山，又可以近距离呢观察竞争对手，还能在康熙面前呢维持一个这个啊叫兄友弟恭的人设，一箭三雕。所以这个买卖做得不亏，跟自己做邻居一起盖别墅商量大事的老四，最后会用那么狠的手段来收拾自己。雍正啊，在晚年呢说过一个话，他大概意思是，胤仁呢当年对自己苦的时候，他已经是皇帝了，啊，怎么说都行。但胤仁呢临死前呢给雍正呢带过一封信，里面提到两人关系，用词是不好不坏一般，一个说敬爱有加，一个说不好不坏，这中间的差距大概就是台阶。

0: 品美食烟火人间，话就在实在有味道。
1: 好了，历史上的今天啊，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儿呢？有，当然有，就是1402年的今天，永乐大帝朱棣在南京登基，是吧？以前急，因为当时老大死了啊，皇上呢没法呢把皇位传给长子，就只能把位子呢传给长孙，朱棣呢就篡了侄子的位子。中国古代的规矩啊，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只能立长而没办法去立贤，因为立贤的话到底谁贤，这可是一个没有标准的事儿，说不清了。如果不立长而立贤，那就得打得一塌糊涂，王朝很快呢就会被灭亡，就会分裂。所以中国大部分的朝代呢都不会立贤啊，贤不贤的都不行，无论如何要立长。但是非常能干的老四们呢实在是不愿意，朱棣呢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另外一个就是咱们正在讲的老四，也是老四雍正。他们总是觉得自己这么能干，这皇位为什么就不能是我的？朱棣呢是朱元璋所有儿子里最雄才大略、最能干的一个，而且文武双全，上马能打仗，下马能治国，统治的合法性。篡位的人嘛，心里老是不舒服啊，我这位子是篡来的，总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他是想尽各种办法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后来派郑和下西洋呢，可以说是一个策略。一方面呢，这个他想找到呢建文帝进来向我朝拜，来证明我的合法性。朱棣啊，在做皇帝期间呢，干了几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迁都北京。他原来是燕王啊，在南京的故宫里住，他总觉得到处有建文帝的影子，到处呢都是呢忠于建文帝的那些大臣的。朱棣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修建了现在的长城。今天留下的长城啊，不是秦朝时建的，大家看到的用大砖块哈建起的长城是明朝建的，其中有朱棣的贡献。1421年呢，这个紫禁城建成，堪称呢是规模空前，不愧是我国图书史上啊极为荣耀的一页。当然了，无论是筑长城、下西洋，还是编劝永乐大典，都是为了向世人表明自己的文治武功绝对是天下第一，所以呢自己的统治呢也是完全合法的。大家都读过那个挺火的那个明朝那些事儿吧，那里都写到了方孝孺呢铁骨铮铮，朱棣呢希望方孝孺呢为他写登基诏书，方孝孺说你是篡位的，当然不能替你写，还在朝廷上对朱棣呢破口大骂，最后被朱棣灭了十族。灭十族这件事儿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就是不光灭掉他所有的亲人，就连他的门生都要斩首，这比灭九族的还厉害。但是据这个著名史学家朱光旦先生说哈，说他这个来逃了以后当然就不能姓方了啊，就改姓师了啊。这个呢有点道理哈，大家都知道师这个字怎么写，方人也，就是为了说明这是方家的后代，坚定的告诉大家我们是方孝孺的后代，我们是方时期北明著名的大中医世家师家啊，师金木是吧，就他们家是吧，直到今天师家也是最著名的中医世家是吧，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是野史啊。朱棣啊应该算是朱元璋之外明朝所有皇帝当喜欢各种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怪毛病吧，几十年没上朝的皇帝啊都不止一个，还有喜欢瓷器的，总之玩什么都有，就是治国呀没有一个超过朱棣的。朱棣是篡位的皇帝，反而雄才大略，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有人说是篡位上去呢啊，过天咱还讲啊，他好像是他虽然谈不上啊像永乐大帝这样吗

雄才大略嘛，但是人家特别勤勉的。所以篡位的皇帝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这事儿吧，你自己去判断哈，我不下定论。

0: 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3: 好了，天气越来越热啊，避免不了呢这个大家要喝这个各种饮料，所以最近呢关于饮料的问题呢大方说的比较多一点哈。今天单单说说这个凉茶的事儿吧，您爱喝吗？我觉得凉茶有一句广告语啊挺深入人心的啊，说怕上火喝凉茶。很多人在吃火锅啊、麻辣香锅啊、麻辣小龙虾或者是撸串的时候，为了去火啊，很多人选择喝凉茶。可以说凉茶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去火的佳品啊，尤其这个天热的时候，迷信凉茶，认为多喝凉茶有利健康。多喝凉茶呀，这也是一种误区。凉茶去火的功能呢，也不能一概而论。认为凉茶去火就可以毫无顾忌的吃那种高热的喝气，更不能当茶喝。咱追根溯源哈，最初的真正的凉茶是一种药，它不是饮料，它的配方是以中药为主。现在市面上普遍流行的凉茶，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凉茶，它的产品成分是成为一种饮料了。凡是啊含有药物的东西呢，就不能乱吃，应该咨询医生、营养师之后再服用。不同人的体质不同，营养状况和身体状况不同，凉茶不能所有人都喝。凉茶所谓的去火功能是因人而异的。你看，有胃肠疾病的人喝凉茶要谨慎，

而且对于很多人所谓上火症状，不管是你喝凉茶还是喝白开水，去火的效果一样的。所以呢，不要迷信凉茶呀、去火这些功效，多喝白开水，那才是最健康的选择。总结一下啊，咱们说了这么多，几句话您记住就行了。核心就是说，不管是药的有药的凉茶，还是饮料凉茶，都不能多喝乱喝。那么作为药品的凉茶，不能多喝乱喝，应该对症饮用。有病的人不要盲目喝，没病的人不能乱喝。把凉茶呢当做保健品长期饮用尤其不好，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损害呢肾功能。饮料凉茶含糖多，没有营养价值可言，不适合于喝。记住这几点，完了。

0: 一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7: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8: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7: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8: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7: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地方啊，
1: 我有一个梦想，
0: 天山南
1: 北，我想去趟新疆，
0: 戈壁沙滩边，
1: 必须去新疆。
0: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1: 行，走啊，跟着焦广去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焦广新疆游，他来了。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
2: 交通天天与你永不分离。
1: 直播间收音机旁各位好朋友，大家中午好。我们的节目你好 Taxi 开始了，
3: 我是静莹，
1: 我是小袁。
3: 先问大伙儿一句，今天上午出车都还好吗？活多不多，顺不顺心？
1: 你看哈，上来呢静莹就开始关心咱们的弟哥弟姐了。我们的节目嘛，你好 Taxi， 是的，午饭安排上没有啊？每天我们都会问候一下大家，也是希望各位弟哥弟姐出行平安，那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啊。那要说忙啊，今天我是深有体会的哈、比如我今天早晨6:30起床，然后收拾完呢7:30出门了，我坐公交来到咱们台里的，路上呢也赶上了早高峰啊，这堵车，紧赶慢赶的到单位了，然后匆匆的吃了早饭之后就去开早会，这一早晨呢2个小时基本上是脚步挨地呀、
3: 对，听着都赶。
1: 虽然说今天呢什么事儿都没耽误啊，但是全程我都觉得是有一点踩点儿的，而心里呢一直是绷着弦儿，不是特别从容呢。你看公交这一趟呢间隔时3-4分钟左右吧，是吧？它的车格，我但凡如果坐上一趟的那一趟车、我是不是就有了15分钟更从容的淡定的时间呢？
3: 时间更宽裕了，
1: 是吧？就不至于就说踩点儿。路上呢也能够轻松不少。
3: 这不正好问问咱们师傅们，平时出车是不是也总踩点赶路，赶加气儿，赶饭点儿，赶着接送乘客，有没有次次都卡着时间慌慌张张的、一身忙乱的时候？大伙都来直播间聊聊。
1: 朋友们可以通过中波86000赫调频100.3兆赫，通过收音机了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呢
3: 还有北极海客户端，
1: 锦州交通广播小袁的抖音直播间，我们都可以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你好 Taxi。 每天呢咱们弟哥弟姐在路上连轴转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午饭这一顿午餐，路边随便呢可能吃一口，或者是找自己比较熟悉经常去的那个小店儿啊、得让家吃饱，然后或者是哎正好路过家里习惯性的回家的吃顿热乎饭。你别看是天气是伏天，那伏天啊也最好也是吃热的。
3: 对，
1: 你是好多的年轻的朋友呢到伏天的时候什么雪糕啊碰碰凉啊，那个很多的，有没有长辈提示过你？
3: 有
1: 啊、都怎么说？
3: 说这个伏天了、别吃那些凉的了，
1: 你看看好像是挺热、
3: 对湿气重。
1: 哎，也有人贴那个三伏贴，到三伏的时候呢，就是中医上来讲，它好多的经络用三伏贴，哎，这个夏至三伏，冬天也会贴，就不同的时令呢，

0: 可能对于食品呢、要求啊，这个贴啊，我们老祖宗老一辈儿流传下来的这灵方啊、妙方啊，得听话呀。有好多的朋友有时候就大半夜的，或者说很，太热了，汗大汗淋漓的，我就是想喝点那冰水，我就想吃点那雪糕，其实对身体不是特别有好处的，还是要吃口热乎饭，喝点热汤。那边说了，还热汤呢，我都想喝冰啤砸啤了。总之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哈。
1: 在行车路上，路况随时更新，大伙儿遇到拥堵、积水路段，也记得互相通个气儿。休息空档，愿意一展歌喉的，也可以发语音分享自己喜欢的老歌。
0: 发送你的歌曲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我们的群号。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地地道道的，
1: 东北民谣。
0: 送给所有的东北人，听了之后一定是非常有共鸣的。来了啊，听着这是唢呐。

0: 不得来，这眼泪不断站在门口。
1: 哎呀，小范儿今天一首地道的东北民谣啊，和他之前的演唱风格有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说呢，小范儿好多歌曲风格拿捏的都是恰到好处啊，每一首作品都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惊喜。
2: 这几天呢，我们也陆续收到了他好多的演唱作品。
1: 嗯，
2: 方向盘握在手中，歌声藏在心间，出车奔波的间隙也不忘坚持歌唱，把东北人的豪爽热忱全部融进了旋律里，
1: 而且还满满的故事啊，民谣，带着一些民谣的奔波之余呢，还能够抽出时间录制歌曲分享给大家，分享给同行，我觉得这份热爱呢实在是难得哦。感谢小范儿的分享，此时此刻是在哪里出车呢呀？今天上午生意怎么样？收成如何呢？小赞赞，就是在屏幕

0: 上一直搓手指，点赞，
1: 嗯。
0: 我就问了你是用左手还是用右手习惯啊？然后有俩手的，俩手
1: 对，
0: 辛苦了呀！这个开心果，谢谢送给我们的哟，墨镜，好酷啊！哎呦，静莹看到没有啊？你
1: 嗯，
0: 戴上了
1: 看
0: 墨
1: 到了，
0: 镜，谢谢开
1: 谢
0: 心果，
1: 谢。
0: 这个一下子，哎呦。这样啊，开心果，我们静莹，我们两个就戴着这个墨镜去水世界，
1: 嗯。
0: 怎么样？对，别忘了哈，你们的装备，领了票的，领了装备的，或者是刚买票去领装备，里面也会有一些小惊喜哦。牛叔用的是右手，
1: 嗯，说我这左手除了扶方向盘，就只会端杯。
0: 这右撇子啦，就是正常的都是右手的。谢谢丽丽点亮了我们的粉丝灯牌，快乐的小燕子，感谢朋友们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的时候呢，就可以到这儿。
1: 听节目心都舒坦了。
0: 刚才我们就说呀，踩点儿的这个事儿啊，听广播不怕声大，
1: 说，踩着点儿听节目，上午就算再匆忙，听着节目也能让烦躁的心慢下来。
0: 今天中午呢，是和经济台的咱们的一位同事啊，还聊天呢。经常起早的朋友养成习惯了，大概可能就没有那么难起床困难症啊。但是就是冷不丁的，就是你起下打破了你平时的那个生物钟，可能会费点劲儿啊。起早的那谁都知道啊，就是爬不起来。我那闹钟呢，我就给它按了6。你起早之后，你会发现整个时间你就会变长了。
1: 对，感觉这个一天就是比就是晚起感觉变得更长了。
0: 是的，然后你会成为时间的管理大师，
1: 对。
0: 会做很多的事情。你的稿子可能写完了，你的音乐可能找完了，然后呢，你的视频可能拍完了。那可能我们在其他的工作岗位当中呢，那也会，提前会让你变得，掌控时间。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早睡早起养成这个好习惯，你离成功不远了。李李，感谢。哇，今天开心果给我们送来这么多的眼镜啊！那我可以，我静音乐的小燕子哟，树洞来了，树洞呢，是不是？哎，树洞，你放假了吗？之前呢是在丹东，还和我们一起拍视频、唱歌，这高科技真好，天涯海角我们都可以同框。现在应该是回到锦州了吧？道理，但是为什么民间都是这么传呢？是吧？电波另一端有没有左撇子的举手？举左手还是举右手？要一般，比如说这事儿你同意吗？静，然后你习惯性的这事儿你同意吗？
1: 右手，右手。
0: 就是在表态的时候啊，通常。还是你经常用到的那个手啊，不由自主的，这是一个本能。好的，好的，好
1: 对。
0: 的，是的。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啊，把你录制好的歌曲随时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清唱的语音都是可以的。关于踩点儿啊，关于左撇子，随时留言啊，边聊天边听歌。
1: 下面是嘉义带来的《爱随浪花飘去远方
0: 静莹和小袁打开这个他链接的时候呢，我有点红，在快手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他啊，沈小艺，然后嘉义今天给我们带来这首歌呢，我们看到的这图片是这首歌的原唱啊，小崔，
1: 对。
0: 来，有请嘉义，我们的歌手。

0: 听完这首歌，是不是感觉心情可舒畅了呢？
1: 嗯，是有这种感觉。
0: 它能够治愈所有的不开心。
1: 对，
0: 醉了。
1: 嗯，
0: 你听完这样的歌，你想去哪儿？
1: 我想去海边。
0: 是这样子的。
1: 对，
0: 浪花嘛。
1: 嗯，
0: 去远方，也不远，也很容易做到。只要你打上交广之夜，现在购票还都来得及。后天。我们就见面了。
1: 嗯，
0: 谢谢嘉义的分享，一开口呢就惊艳我们全场。可能第一次收听我们节目的，还以为我们播放的原唱呢。
1: 嗯，对。
0: 嗯，原唱有原唱的风格，嘉义我觉得，一点都堪比原唱。
1: 嗯，
0: 很多第一次收听，所以我们更喜欢听了哈。
1: 嗯，
0: 这个看月亮说我是左撇子。来，你说我这是左手还是右手？直播间有镜像，所以我举起了这个是左手啊，左手。
1: 嗯，因为总用右手写字儿。
0: 嗯，
1: 他
0: 碍事。
1: 对，
0: 哎，就把所有的那个，我看也有一位女士啊，什么手镯啊，这个表。
1: 嗯，
0: 哎呀，什么链儿，手链儿，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完了就非得给我安个左撇子。哎呀，他说完左撇子之后，我马上用了另外一只手来推我们直播间的毽子了。你看啊，虽然说这是一种习惯，不是说左手啊、
1: 嗯、
0: 一点都不会用的。
1: 嗯，
0: 你看一般推这个毽子的时候，或者在有时候还讲呢，
1: 早早睡，晚晚起，又省柴又省米。
0: 这都一套一套的，那得多大觉哈、啊！早睡，其实我十点就算可以了。
1: 嗯、对，
0: 太早了也不行。早早睡，晚晚起，我怎么觉得有点像婴儿呢？欢迎喜娃老爷，嗯。哎呀，龙旭哥，你真是把我给逗坏了。圆儿姐好。小经营好这个经营呢是就是出租车经营出租车的、
1: 嗯、那个经营
0: 来吧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就是正确发音、
1: 嗯、
0: 怎么写
1: 我是静营
0: 啊静营静营
1: 嗯
0: 静营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哪个静
1: 立加一个清然后营是三点水加一个经营的营
0: 郭靖的靖，
1: 嗯对，
0: 营是经营的营，还得加个三点水
1: 嗯，
0: 能解释一下你这名是啥意思吗？
1: 嗯，其实也没啥意思，就是翻字典找的字儿。
0: 就当时你父母，就是你回家以后，你再问一下，你问过吗？你父母
1: 问过
0: 啊？问过、
1: 嗯、
0: 啊？就是当时就喜欢这两个字儿，一拼，哎、
1: 嗯、
0: 妈，真好听啊！随着这个经营两个字啊经营出落的
1: 一天就一顿午饭搞定
0: 睡六个小时而且还是白天睡哎呀要说到夜班的咱们的的哥的姐那可不就得白天睡咋的但很多人呢白天呢他睡的永远都补不上这种凌晨三点睡他肯定说是要凌晨下午三点睡

0: 为什么？那是午觉，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肯定打错了，牛叔。你是想说凌晨3点睡，早晨9点起，睡6个小时。白天睡不好吧，有些时候就垃圾觉，就还得是。
1: 时候，就可能下午睡，一睡一睡到晚上，感觉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了。
0: 你知道有一个东北的话，叫午眯了。
1: 啊，
0: 你听过吗？
1: 对对，听过。
0: 睡午迷了，那个午迷是怎么写啊？考考大家，你知道吗？你听明白了吗？午迷啊，能，静莹都能听明白，是不是？大秘书说的。
1: 我以为是静莹的。
0: 我们感觉到眼前一亮，耳目一新。
1: 对，
0: 没人跟你打麻将，你静莹。最好的理财方式呢？
1: 就是睡觉。
0: 跟牛叔是有一拼呢，省米省粮食。
1: 对，早
0: 起床的时候，估计是饥肠辘辘，干脆起不来了。知道为什么吗？
1: 饿的。
0: 好了，听完我们的歌的，哎，说怎么男生都是柔情的歌？你是说东北民谣吗？女生反倒都是劲爆的？你是说陈晨晨吗？陈晨晨呢？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你要养好嗓子呀！我们还等着你在水世界，啊，劲爆一场呢！大家在期待你的歌。喜欢谁的歌，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讲你，是吧？就一家人的那种关怀，想可以点，我们可以新鲜出炉，我们也可以找库存。刚才是的歌小范儿的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迎接的姐。
1: 下面是有请宝妈，
0: 好嘞，
1: 演唱的《天际》。
0: 哎呦，这首歌想当年也是左一篇右一篇的，大家特别喜欢这首歌。

0: 会唱这首歌吗？静莹，
1: 没唱，不会唱，听过。
0: 学。
1: 嗯。
0: 哎呀，静莹说：“我上这个节目一天压力重重的，老是让我学歌。实际上呢，你总唱，你总学，好多时候你会发现呢，你越来越知道怎么唱歌了。你看宝妈啊，
1: 对，
0: 一款比一款好。
1: 越来越有进步了。
0: 是呢，就是多。这是宝妈在歌曲当中的留言啊。郎朗说：‘媛儿姐，大莹子嗓音好。’你怎么知道？”我是问郎朗啊，你怎么知道那个静莹的小名叫大莹子呢？然后我就说那个睡五迷了，有人给我翻译了一下。
1: 睡蒙圈儿了。
0: 哎，对，点歌了啊，黄土高坡，有没有会唱黄土高坡？今天我们点播的这个歌，当然有带伴奏的那个链接库存，你或者新鲜出炉都可以发过来啊。点播歌曲《黄土高坡》，你会唱吗？
1: 我跟着会唱。
0: 你妈你爸肯定会唱，不是静莹这个年代的歌曲，但是呢，应该也是
1: 听
0: 啊，
1: 过。
0: 对。龙须哥说。
1: 静莹啊，放开笑会更完美
0: 嗯，
1: 的。
0: 是。
1: 哎，我这心收敛点儿，
0: 哈哈哈。
1: 因为吧，在家笑，说我笑得像大鹅。
0: 谁说的？
1: 我妈说的。
0: 你觉不觉得你妈希望你把这个大鹅的笑法发扬光大？笑就像个笑样儿。你已经是你妈妈，你妈妈现在听节目的吗？
1: 应该是听吧。
0: 是吧？她园姨怎么能跟我对着干呢？静莹妈妈呀，要我说呀，静莹就是她，就像龙须哥所说的，她放开笑真挺好看的。刚才龙须哥是，哎，我就发现这音乐太给力了，太好笑。鹅怎么叫呀？鸭子是嘎嘎叫，小鸡是咕咕叫，是不是？叽叽叽的。鹅怎么叫呀？

0: 我们来了，
1: 嗯，
0: 妈呀，真的可以点歌啊！啊，蜗牛大叔呀，不白活一回，天哪，这两首行了，别再点了啊！今天我们只完成这两首就可以了，《黄土高坡》和《不白活一回》，不是？杨仔，你逗死我了！你把你的这几行字啊，你就把你这两行字发成语音。当然了，这肯定是难不住杨仔的。你这样，你给他翻译一下，静莹，你能不能给他翻译过来？
1: 翻译，
0: 就是你，咱不是语音转文字
1: 啊，
0: 吗？你现在把杨仔的文字转语音。
1: 我家啊，这，
0: 他需要带，他有人一带人
1: 啊，
0: 啊。
1: 对，
0: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2: 圆脑的笑，那真是开心的笑。他笑呢，自己把自己笑弯腰，就能给人带来快感。哎，愉悦心情一下就升级，就心潮澎湃。那个静莹啊，你向你师傅学学，没事你跟在后边，他笑的时候你就跟着笑，哎，你就会笑了。咱们呵呵，对对对，啊。
0: 医生，就是你在没有听到他笑的声音的时候，就是他面目的那个表情啊，特别和善，
1: 对，
0: 就带着善意，
1: 对，讲话的时候，也能感觉到，
0: 是吧？老陈大哥，你一听他的那个声音呢，就带着，就从你这方面，从你这年龄来讲，带着这个慈父般的关怀、
1: 对，
0: 鼓励、支
1: 是。
0: 持。绝对是大哥级别的，有样啊！好好秀，别的不用学，就笑好了就行啊。接下来，哎呀，牛叔，你这点的挺好啊，大家都来了。
2: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我的哥哥的姐姐。记不住词儿了，有点大概知道个调儿。
0: 这词儿应该是没啥毛病，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他是这么唱的吗？
1: 是。
0: 大鹅叫，
1: 嘎呀！
0: 对不对？我就猜了，那个杨仔车上是有乘客的，要不然的话。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就这几个字儿，那相当有感染力了。这个呢是完成文字转语音了，给大家打个样儿，不错不错，听起来还是非常有情绪的啊，很饱满。只是呢，我们特别期待杨仔在舞台上带伴奏的了，
1: 对，黄土高坡来了。
0: 来。看看有没有那份黄土高坡的粗犷。

0: 像白鹅一样，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想吃天鹅肉，所以是母鹅它高昂着的头是优雅的，然后声音应该也是比公鹅稍微小一点啊，
1: 嗯，
0: 比如说呼唤小鹅们是吧，呼唤它的老公、
1: 嗯、
0: 啊，过来吃饭了，
1: 嗯，得温柔一点，
0: 对不对？然后它的那个原来是什么该该又嘎嘎咯咯，对。是有语言内容的，嗯，来仔细听哈、啊，其实动物它也是有情绪的，哎、
1: 嗯，
0: 它生气时候是怎么该，然后高兴的时候又怎么该，着急的时候，哎，
1: 还有呼唤小鹅回家，
0: 那不一样，就像我们讲话啊，你看你对静莹怎么讲话是吧？你对那个。
1: 嗯
0: 静莹妈妈怎么讲话？就她口气是口吻，可能是不一样啊。这老顺大哥呀，我没有办法，我看到就是大家的留言，就像你所说，我真是我笑点反正也是低了点儿，那个才能体现出我的感染力。这刘叔说。女鹅叫的没有攻击性，
1: 嗯，笑小鱼儿的笑有感染力。
0: 我怎么觉得啊？行，就如果说就像母鹅，就说我像母鹅，我也不生气，我全当你在夸我优雅呢。说的嘎嘎叫，嗯。
1: 嗯，姚小滚说了，鱼儿姐是校队的队长。
0: 好的，当光当队长不行，我还要当排长。我们要排山倒海的笑，笑成排。哎呀！杨仔刚才不是跟我们唱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1: 哎、
0: 我就说啊，就是他这个声音我都能辨别出来、他的车上有乘客，
1: 嗯，对，
0: 结果他说真的有乘客、
1: 嗯、
0: 而且
1: 呀被认出来了。
0: 咋认出来的呢？
1: 坐车的女乘客下车扫码一看，
0: 嗯啊、嗯、
1: 然后交广职业，他说他也会来、嗯、
0: 太好了。我不知道这下车的乘客是否还能延续着有机会听我们的节目哈、啊，到时候我们一起嗨起来、
1: 嗯！
0: 哎呀，我就觉得今天上午还讲呢，我们跟大家讲嗨起来，你的瓢，你的舀，这些人下雨玩不好，安全起见嘛、
1: 嗯。对，
0: 这回我们就把所有这个那种情怀呀啊都释放。
1: 嗯，
0: 我们说的。
1: 能笑明白了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
0: 我觉得你说这话说太明白了，
1: 嗯，
0: 再明白不过了。嗯，那个问你呢杨仔，你给没给乘客签名？乘客估计是着急了，要不然的话真的不但让你签名、
1: 嗯、
0: 还得
1: 合照，
0: 哎，录一个，
1: 对，
0: 把你的一首歌录下来，这都是纪念、
1: 嗯、
0: 缘分啊。这个五蜜
1: 啊，这五蜜是这样写。
0: 好，哎、
1: 嗯、
0: 然后迷就迷糊
1: 了，
0: 绝对是这两个字儿，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方言能写得这么准确，你也是厉害了、
1: 嗯、
0: 牛叔啊。
2: 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

0: 咱们不一直在讨论关于鹅的事儿吗？
1: 嗯。
0: 龙西哥他说了，你看牛叔怎么说的？龙叔啊，牛叔，这是呢。
1: 龙
0: 龙西哥
1: 叔，
0: 说啊，你龙叔说的啊。
1: 我嗓子要好了，我高低学几声鹅叫。
0: 最近感冒了，有好几首歌没录呢，人家还有，还有好多的事儿需要录呢。这又添新任务了，还得学鹅叫，听个节目。我们等着啊。
1: 古塔长街热浪浮，临河两岸驾车游，一身蜀汗随风落，守护行人解客忧。
0: 辛苦了，各位的哥的姐，摇摇滚每天的这七言诗必须要到位的。静瑶说。
1: 鸭子是呱呱呱叫，
0: 呱呱呱，啊，鸭子是呱呱吗？你这一说，我怎么有点像青蛙呢？逍遥子说
1: 中央大街。
0: 洋洋啊，不行了，笑的是吧？太逗乐了。
1: 逍遥子说
0: 啊。
1: 鹅叫是想上街呀。
0: 啊，就是鹅想叫的时候，就是家里待不下了，
1: 啊，我得出去玩儿。
0: 哎，溜达溜达，溜达鹅。静 瑶说
1: 笑对人生百事，静听岁月流声。
0: ：说的太有道理了。然后一直在我们群里守护的胖哥，我今儿我怎么没看到丽丽呢？每天守候的好朋友啊，可能在这儿呢，你没觉得怎么样？当他没有来的时候，你就会忽然有一种惦念。
1: 对，
0: 丽丽是不是报新疆了呀？报新疆，然后是准备还有一个团，应该是有七位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哈。总之呢，我们这次就是新疆报名特别的踊跃，是不是？十五号本来开一个团，现在又开了一个团，还有10个位置。
1: 22号还剩7个位置。
0: 具体的拨打2136921。好啦，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希望这个周末大家都能够开心的笑。欢迎继续守候交通广播，接下来是1003大家帮。
2: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3: 跟着交广去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交广新疆游，它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
4: 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来来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锦州交通广播
2: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2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

至30度。还有呢，就是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呢是多云天气。白天呢可以说是阳光明媚，那视野开阔，傍晚呢是晚风徐徐，清爽凉快，不闷不潮，体感特别的舒适。那么重点来了啊，看过未来一周的完整天气呢，这个周日呢将会是近期天气最好，气的多变，户外出行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唯独呢本周日啊可以说是天气特别的稳定，风雨无阻，温度适宜，晚风温柔，也可以说整个暑假里面最适合全家出门放松玩水撒欢的完美窗口期。这么难得的夏日好天气啊，当然要配上最热闹的夏日狂欢，那么我们必须锁定万众期待全程刷屏的交广之夜。在这个周日呢，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锦州交通广播、经济广播两大电台主持人全员集结，重磅联动，不再是收音机里边声音的陪伴，我们呢会全员线下见面，零距离互动，带给所有大朋友小朋友一份别样的惊喜。清凉玩水，舞台演出，趣味互动，满满的夏日仪式感，全部为大家安排到位。正值暑假，孩子们刚刚可以卸下学业的压力，那家长们呢也可以暂时的去放下忙碌的工作，趁着周日绝佳的好天气，避开阴雨，避开闷热，带上家人，约上好友，一起呢来到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玩水纳凉，尽情的欢笑，沉浸的感受属于咱们锦州人自己的夏夜狂欢和浪漫。一年盛夏一期一会，最好就是夏天有风，有热爱，有陪伴，有欢聚。希望呢大家能够抓住这波难得的好天气，走出空调房，走出家门，不负夏日，不负欢喜。那在欢喜之余啊，我们的节目呢依旧为大家聚焦朋友们非常关心的暑期成长、家庭教育、升学规划。暑期呢既是放松娱乐的时光，也是孩子悄悄逆袭沉淀蜕变的黄金期。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的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实用的干货。与此同时呢，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正在开通，如果您有什么样的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其他类的一些问题，您都是可以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的。刚刚呢栀子就发了一条消息说，学校门前进行解除没有？解除了，解除了，完全解除了啊。

关于这个暑假期间啊，这个学校门前进行解除的这个事情呢，它是从7月15号，就是昨天前天开始的。7月15号的一直到8月30号，学校路口的标志牌呢已经标注了啊，这个标注了说这段进行寒暑假除外的。那在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进行解除呢是到8月31号。那到了到8月30号啊，更正一下，进行解除是到8月31号。而复那暑期期间呢，交警部门将会利用视频监控设备对这样的一些路段的机动车违法停放等行为进行抓拍，同时呢也会协向45度停车路段暂时停用，那希望广大驾驶人文明出行，守法执行。那说到了这个进行的这个几所学校，一共是

24所中小学。简单说一下这二十四所中小学都有哪里啊？首先呢是八中、吉庆小学、解放小学、解放分校、流花小学、洛阳小学、国和小学、战四小学、宝二小学，还有呢实验校锦绣校区、实验校德胜校区、笔架山小学、滨海新区实验学校，还有滨海新区第一初级中学、平和小学、实验学校学院校区、育英小学、三中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还有四中太和小学、保定小学、子明小学以及三中的劳保校区。我们刚刚提到的这24所学校，现在呢目前来看呢进行是已经解除的。好的，那还有不少朋友啊都在关注这条消息，那今天呢我们也做一个稍微详细一点的解读，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好，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首歌曲。那如果朋友们要是对咱们的这个节目感兴趣，对咱们交广之夜感兴趣的话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交广之夜这四个字，回复交广之夜这四个字，您就会得到一个二维码，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跳楼机，这是一首非常非常欢快的歌。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跟之前的一些版本呢都是不一样的，我特别的喜欢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黑人福音版本。那其实呢我一直都是觉得音乐嘛，它是可以有多元性的，也是可以有个性化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类型的音乐，只要有人喜欢它就会跳楼机。

0: 地方啊。
1: 我有一个梦想，
0: 天山南北，
1: 我想去趟新疆，
0: 戈壁沙滩边，
1: 必须去新疆。
0: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1: 行，走啊。
2: 八，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小小的宣传呢，就是8月15号咱们交广天马要带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出门旅游了。我们的地点呢选择在新疆。盛夏时节啊，气温呢可以说是节节的攀升，那很多家长都想趁着暑假带孩子呢赴山川湖海。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咱们锦州交广携手天马国旅联合定制的王牌线路，北疆风华独领江湖双飞轻奢揽胜之旅，这也是为咱们锦州本地打造的一个独立成团的这样的一个旅行团。全程呢我们的品质是有管控的，而且呢也彻底的避开了旅游行业各大消费陷阱。首先呢要跟大家共同的来了解一下这条行程所覆盖的王牌景点啊，一趟旅程呢包揽了北疆所有的标志性的地貌，像雪山、湖泊、草原、森林，我们会感受大自然独特的静谧和圣洁。深入喀纳斯、禾木两大秘境村落，沿着网红阿河公路穿行，白桦林环绕着原木小木屋，晨雾间薄雾缭绕的山谷，傍晚袅袅炊烟，就好像是童话一样。除此之外呢，绚烂的五彩池落日之下呈现出斑斓的色彩，雄浑壮阔的世界魔鬼城风蚀雅丹地貌，尽显大地的鬼斧神工。还有就是险峻的独子山大峡谷，会让您亲眼见证大地撕裂的壮观景象。最后呢，会带您到达乌鲁木齐的国际大巴扎，沉浸式的感受浓郁的西域民族风情，品尝新疆香甜的瓜果，地道特色的美食，深度体验西域的烟火气。这次呢，咱们交广天马为大家定制的这个团呢，也是全程没有购物，零自费零车销，而且呢海报上呢也有明确的标注啊，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不会带着大家进那些什么玉器店呀、特产店强制消费，所有的时间全部都会留给自然风光。咱们这次呢是35人精品独立小团，只收咱们锦州本地的听众，不跟外地的散客拼团。出行呢乘坐的是专属的2+1豪华 VIP 大巴，座椅呢可以说是宽敞的、可调节的，腿部空间充足，长途坐车呢不会感觉到疲惫，也不会感觉到压抑。这一趟呢咱们住宿的标准也是拉满的，全程呢会安排8晚网评4钻品质的酒店，安全整洁，设施完善，每天游览结束之后呢都是可以入住到一个非常非常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再有呢就是这一趟呢我们会把一些增值服务做到极致啊。首先呢我们的服务特别的2度左右，风吹草原凌爽，凉爽惬意啊，可以说这里呢就是一个天然的避暑圣地。与此同时呢会带您穿行网红公路，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呢自己带一些湿巾啊，把您旁边的这个车窗擦亮，您呢就去超高的网红公路啊，车窗外面就是风景，随手就能拍出大片的质感。以此呢我们会赠送给您像天池、喀纳斯、禾木、魔鬼城所有景区必须消费的小交通，这些呢全部都是包含在咱们团费之内的，您不用抵8月22号两班。我们8月15号呢应该是有一个团现在已经满了，还有8月15号我们又另开了一个团，完8月22号还有一个团。咱们呢是按照年龄划分阶梯优惠价，不同的年纪价格呢也是不一样的，大家呢要了解一下。与此同时呢，您可以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新疆这两个字，或者呢您可以留言旅游这两个字，您呢都会得到一个图片，上边呢会有一些详尽的介绍。品尝香甜的香新疆瓜果，这个夏天咱们告别空调房，跟着交广一起来赴一场治愈又浪漫的北疆之行。那如果呢大家想查看详细的每日行程

程啊、房间呐、啊、报名的细则呀，大家就可以直接拨打海报上的报名热线213692的。所以说，想要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尽早的锁定啊。8月15号一个团已经满了，8月15号我们又另开了一个团，但是呢，位置也是所剩无几。还有就是8月22号还有几个位置，那大家呢还是得抓紧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共同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西海情歌》，这也是刀郎演唱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我们的节目收听今天的1003大家帮。那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面呢，要为大家去详细的解读关于高考的一些升学的通道。那有同学就说了，高考升学那不就是高考吗？那个参加高考，然后统招，然后。
1: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或是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又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家帮，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家帮，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0: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我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孩子考上大学到底有几条路可以走？除了我们最熟悉的普通高考填报志愿，还有没有别的捷径？有没有能够降分上好大学的方式？什么样的孩子适合走特殊招生，而什么样的孩子志愿这一条路其实完全不是哈。现在呢，高考升学的系统呢是四条赛道并行的，强基计划、综合评价、专项计划、普通高考的统招。说到强基计划呢，相信很多今年的这个2026届毕业的高三的学生都做为期一个星期的这样的一些培训。那强基计划呢，可以说也是很多同学通过低分上顶尖985名校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途径。在下个星期呢，我也会请一些就是通过强基计划进入清北的一条并行的赛道，强基计划、综合评价、专项计划以及普通高考统招。这四条路呢，全部都是正规的、国家认可的、全日制、含金量一模一样的本科录取途径。但是呢，这四条路的报考条件、降分力度、专业选择，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次性的去吃透这四条升学通道，让咱们让这四条高考的赛道啊，自己来能够一条一条的来说的明明白白的。希望大家呢能够听完今天的节目呢，会彻底的告别填报盲区，再也不会错过。强基计划呢，可以说是985顶尖学霸的一条专属的赛道。那很多家长呢觉得强基计划很神秘、很高端呢，其实它特别的好懂。强基计划最大的特点呢，只有在全国39所985才会开设，211院校、普通一本通通都没有强基计划。而且呢，它招收的呢全部都是985院校最核心、最重点、资源最好的本硕或者是本硕博贯通培养的这样的一个重点班，不是普通本科班啊，是学校重点扶持、重点培养、重点保研的精英班级。早些年呢，这个招生专业它其实是非常固定的，哎，就是简单说李雪琴大家都知道吧，李雪琴就是典型的通过这个强基计划进入北大的这样的一个学生。他高考那个时候分数不是很高啊，近630多分，那可能业呢就特别的固定，主打国家需要的一些基础学科，像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汉语言、文学，全部都是夯实国家基础科研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但是近几年吧，国家呢就越来越重视像高端的工科，卡脖子技术突破，所以像这个南京大学强基新增的是人工智能的方向，还有就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增的是精密测控工程，北京理工大学新增的是智能无人系统高端的高端装备方向。也就是说现在啊，走强基呢，你不再只是只能选那些冷门的基础的学科了，顶尖985的热门工科也是可以走强基录取的。但这里我要重点的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强基新增的工科方向啊，每个学校培养的方案其实完全不一样，有的呢是本硕贯通，有的是单独分流，有的课程是偏重科研，有的呢是偏重工程应用。那想报强基的工科，一定要提升这个研读当年最新的培养方案，大家呢千万不要盲目的报考。当然今年的这个强基它说白了最大的优势是啥呢？降分上985。正常统招呢是需要极高的分数才能够稳进985，但是你要是走强基计划，普遍呢可以比普通批次低10到30分能够录取到顶尖985，而且一入学呢就会是重点班精英，依然特别的高。那化学、生物、哲学、历史这些基础学科呢，分数性价比就会非常的高，分数不是顶尖的，但是照样呢能够让你稳进985，读重点班，就特别适合那些中等偏上的，然后还想冲名校的孩子。那讲完优点了，你说强基有没有坑？
我觉得都是两面性的嘛，就像坤威在这个汽车节目当中说的，就看你要啥，没有一台车是完美的，它有这个优点可能就会有那缺点，就看你自己咋选择。抢机同样也是这样啊，它有一些硬伤，有一些风险，大家呢要了解一下，一定避免踩坑。首先第一个就是录取优先级是非常高的，录取优先级特别的高，一旦录取你是没有任何后悔药的。那强基呢是所有高考招生批次里边最早录取的，它比提前批、综评和普通批全部都要靠前。一些985名校更喜欢的王牌专业，但是系统会把你直接锁定，你不能退档，不能更换，不能参加后面所有的志愿录取，这是很多考生每年最大的遗憾。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他的这个硬伤。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强基录取之后呢，大学四年你是不可以转专业的。普通学生读大学呢，不满意

业是可以调剂的，可以转专业的，但是呢强基考生入校就锁死你的专业，锁死你的方向，哪怕你学得很吃力这门学科。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强基计划啊，保研仅仅限于本校，不能够外保。普通本科生保研呢，它是可以冲全国任意的顶尖名校，但是强基计划保研的规则呢，就是还这条路它会限制住你。其实我觉得呢，强基计划它呢是怎么说呢，它是有利有弊吧。它每年四月份，大家记住一个时间节点，四月份它会集中报名，所以说呢今年准高三的家长务必要，然后呢愿意深耕科研，目标呢是稳进985，不折腾专业而且想保研的孩子。其实呢所谓的匹配才能够做到两全其美，不匹配就是盲目冲，四年特别的煎熬。所以说呢在选择之前一定要自己想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综评。这个呢是全面发展孩子的一个降分通道。如果说强基是给顶尖学霸理科科研型的孩子准备的，那么综合评价那就是给综合素质优秀、全面发展有特长、有面试优势的孩子准备的升学赛道。现在高考呢也不再是唯分数论了，国家呢是在大力的提倡多元化的录取，那综合评价就是多元化招生的一个代表。综合评价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不为高考分数，它的最终录取成绩呢高考分数只占%长，然后校测、面试、笔试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也就是说呢你高考考多少分没有关系，只要你综合素质过硬、面试够优秀、气场够稳，照样是可以逆袭上好大学的。它最大的优势呢对比强基计划就特别的明显了，它的专业选择超级的丰富，它不像强基大多局限于基础的学科，而这个综评呢它既有计算机、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电气、金融这些超级热门的高新专业，同样呢它呢还有像这个环材呀、农林、语言、师范各类的院校，选择呢也是特别的广泛，大学转专业的政策而且它的灵活性还是非常的高。走综合评价的学生跟普通统招的学生的待遇一致啊，他的保研是完全自由的，不会限制保研任何的院校，你可以外保，你可以冲名校去读研，未来深造。来说一说他的小缺点啊，不藏不掖。首先第一个就是院校招生的数量特别的有限，不是所有大学都开设综评，以优质的985、211省重点高校为主。那再有呢就是备考呢它是非常的消耗你的精力的，如果你要想要走好综评，你需要从这个高中一年级甚至初中三年级开始，你就得做一些提前的准备，你需要做一个长期的积累，比如说你的考试成绩、综合素质材料的成绩、你的个人陈述啊、推荐信啊、还有面试、训练、竞赛、特长等等证书啊，这样的一些整理，它需要家长和孩子去提前好几年来布局，临时抱佛脚是很难有优势的。第三个就是他没有强基计划那种本硕博重点班的待遇，综评录取进去的呢都是普通的本科班，没有贯通的培养，保研考研呢是需要靠自己来努力争取的，不会有强基计划那种自动的兜底。那么可以说呢这个综合评价也就是综评，它的报名时间确实很长啊，每年从一月份到五月份，陆续呢都会有一些高校去开综合素质强啊，综评呢就是适合那种综合素质比较强的孩子，这些孩子他们所具备的优点，比如说像你擅长表达、有特长、有奖项，在面试的时候你能够做到大大方方的，然后呢如果你要是想低分捡漏好专业，未来呢想自由的转专业、想自由的保研，这样的孩子呢你可以首选综合评价。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第三条赛道啊，第三条赛道呢可以说是给就是家庭条件
非常非常的普通甚至贫困地区的农村的孩子一个最大的福利通道，那就是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呢，其实呢有很多，比如说像国家专项、地方专项、高校专项，那高考政策它总共就分刚刚我提到那三大类，国家专项、地方专项、高校专项。那先来说一说它的硬门槛，硬性门槛特别的严格，不符合条件的真的是一分机会都没有啊。你要同时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就讲它的限制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专业受到一个明显的限制，专项计划呢为了均衡教育资源扶持基层发展，很多招生专业呢会偏向基础的农林土木师范还有公共管理材料地质类的，像大热的人工智能计算机金融临床医学的名额就特别的少，所以说如果你要是走专项这条路就要接受专业不如

统招的专业那么火热。第二呢，就是部分定向专业呢，它是有就业约束的。个别高校的定向专业呢，它会要求学生毕业之后呢，回到原籍的基层来服务，回到生源地去就业。如果你要是想去大城市来择业的话呢，你是一定要避开这个定向专业的。说了这个定向专业的缺点，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的优点啊。它的优点真的是接的稳稳上岸。每年啊，大量的辽宁本地考生靠着专项计划降几十分的差距，稳稳地冲进了一本，甚至呢冲进了重点高校。专项的报名时间呢，同样都是集中在每一年的四月份，只要你呢是符合学籍福利。专项计划呢，它适合的人群就特别的精准。首先你户籍学籍要达标，再有就是你愿意接受普通。

0: 术，他不会锁专业，不锁保研，不锁就业，不锁深造啊。大学呢可以正常的转专业，正常的保研，正常的考研，自由的择业，人生的选择权是牢牢的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但是呢，这个他的考验也最大啊，完全拼的就是分数，拼志愿填报的功底。每年呢，其实方式只有最适合孩子的成长途径。优秀的分数是孩子日夜苦读换来的底气，而升学的规划呢，则是家长送给孩子最珍贵的。
1: 内敛，带着淡淡的怅然，带着历经岁月后的感悟。而肖战在大湾区晚会的演绎，把自己的成长故事融进了歌声里。当时舞台视频播放量破亿，至今还在热搜上有回响。网友说，这是治愈心灵的良药。他唱《就让往事随风》的时候，那份通透像极了锦州人的实在，热闹却不添乱，热情又懂分寸，连围观都保持着温柔的距离。

0: 救援的过程当中呢，妥善的固定刺入利器的外部的这个部分，你千万别说那这个自己给它撅断了呀，或者给它拔一下呀，这有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损失。
1: 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我帮您参考参考好不好，您离什么地方近呢，然后给您推荐一下，看看您最适合在什么地方就近选择。

在太和南郡天下。好好的好的，我给你看看啊，太和南郡天下的话，那建议您呢可以到成都街状元城，成都街状元城也就是实验学校的西门，就西门对面你就可以找到锦绣校服直营店，给您一个电话，235-46-235-46，这应该是离您最近最方便的了。其他的地方您听一听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这个算不算是最近的了。另外一个是在解放路临河区政府锦绣校服工厂店，那这个就稍微远了一些了，431-49，就于您而言对的八种旋律，235-46，您直接联络就好，问一问啊，咨询一下，然后可以报。港子大叔烤鹅店呢，这个是在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那您看是不是我跟您说的这个成都街状元城锦绣校服直营店，这个报名是更近的，可以了哈，够近了，对对对，欢迎加入啊。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刚才看这云飞桥他也那个放暑假了，不好好的通行，南向北方向整个桥面都是车，南向北云飞桥上满满的，一直到洛阳路段稍微能好一些，解放路整体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在中央大街这儿东向西车辆有排队，不太好走啊。于奈说加入你加入交广，加入交广，难道你还想往那儿跑啊？关老弟说 PK， 好，都加入交广吧。新疆行，各位朋友宝宝们记个电话，213-6921213-6921，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前往天马国旅，也就是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

欢迎回来啊！刚才跟大家伙聊了聊，说，之前在水世界玩那个呲水大战的时候，我说我有一年呢，我是上了那个他们那个呲水车，我以为上呲水车呢战斗力十足，我不知道听节目或者看节目的朋友有哪位朋友是当年我上水车那一届的，宝宝们。如果啊，您是我上水车那一届的，我欢迎您再来玩一次，咱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为啥这么说呢？还是那句话啊，我一直以为上水车战斗力十足，我能拿那个大水枪、高压水枪给所有攻击我们这边战队的人全都给他们刺倒。就当时想象的画面就是拿那个高压水枪一喷。这个最起码5米到10米范围内，如果他这个火力十足、水力十足的话呢，刺他20米开外，这人不带能靠近的。那我们这队相当棒呀，我这超级会有战斗力呀。可是事实不是这样，你上了那个高压水枪之后你就下不来，而且呢是不允许拿高压水枪去呲游客的。那就完全完了，你就只能在上面就当一个摆设，你只能拿那高压水枪往天上呲，落下来水之后呢，大伙开心。但是，咱底下的游客那战斗力十足呀，因为我没有办法去用高压水枪呲。Everybody 每一个人，但是他们底下的那小水枪啊，四面八方刺过来，刺得你完全眼睛都睁不开，眼睫毛都给我打掉了。然后呢，就大伙儿老坏了啊，眼睛、鼻孔往你耳朵眼儿刺，我的天哪，那你都不知道都给我刺成啥样了，真的，我现在在网络上也好，在直播也好，我要。江湖啊，江湖，这叫什么状来着？这叫一个什么状？大家提醒我呀，叫一个什么状？追杀状。我要问一问，就是那一届给林涵呲的眼睫毛都给呲掉的都是谁？那一大圈的人啊，你们今年赶紧报名，咱就再来一把。我就不信了，我还能被你们呲成这样。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决定永远不要上水车，咱就在下面单挑，行不行吧？咱不带，对，

0: 维新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
1: 我不会，那也没关系，我可以去学。但是您得说您想听什么，比如说我想听智取威虎山，刚才我们就今日去痛饮庆功酒了。我想听好一派北国风吧，我刚才又听了一下这个。

情，哎呀，好听。我最近听这段啊，老听老听老听。有朋友问交广之夜是哪一天？本周日，17点大家就可以进场啊。东北人说喜欢这段歪唱，我知道您指的是什么。我正在城楼剪指甲，是那个。耳听得城外闹喳喳，应该就是那个。这到看节上了，大家着急啦，纷纷都在搜索交广之夜呢。我看有搜索新疆的还多，还是搜索交广之夜的多啊。嗯，哪个都行。新疆呢，您是看一看它的具体的行程或者是它的内容，然后报名呢，还是上天马旅行社21369211，它的电话是。如果是想报交广之夜的，那就直接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交广之夜就可以了，扫码

有朋友说到了1米3以下的儿童需要购票吗？我记得往年呢都是1米2以下的孩子不需要购票，今年倒也没有特别关注这个，之前都是1米2以下的。我们听的是小陶阳的，是把我们刚才听的《空城计》再来一段《甘露寺》，我还有那个什么呢，《文昭关》呢。珠帘寨，你说小孩唱多好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杰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复一，健康有道。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美容门诊主任傅玉平。今天我们来聊聊青少年痤疮的问题。痤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青春痘，是青少年时期最常见的皮肤问题。很多家长和孩子都以为长痘痘是青春期正常现象，不用特意治疗，等长大自然就好了。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认知。青少年长痘的原因主要分为三大类，首先是内分泌因素，

0: 青春期雄激素水平升高，会导致皮脂腺出油旺盛，其次是毛囊口角化堵塞，毛孔代谢不通畅，油脂堆积就会形成闭口、粉刺，最后是细菌滋生和炎症反应。再加上熬夜、压力大、爱吃甜食、油炸食品、清洁不当等习惯，就会反复长出红肿痘、脓泡痘。很多孩子习惯性用手挤痘、抠痘，这是非常危险的。盲目挤压痘痘会导致炎症深层扩散，很容易留下永久性的痘印、痘坑、痘疤，甚至造成毛孔粗大，成年之后很难修复，严重影响面部美观和孩子的自信心。在这里建议大家，青少年痤疮是可以科学规范治疗的，我们会根据孩子痘痘的轻重程度分型对症处理，通过专业的清洁、抗炎、控油、修复治疗，安全温和地消退痘痘，快速控制炎症，避免痘痘反复加重，从源头减少留疤留印的风险，非常适合青少年复制。同时日常护理也至关重要，建议青少年做好基础的温和清洁，不滥用厚重护肤品，少吃高糖、油炸、奶制品、零食，规律作息，不要熬夜，做好日常保湿和简单防晒，尽量不要用手触摸挤压痘痘。最后提醒各位家长，孩子长痘痘不要忽视，也不要随意乱用偏方药膏，一定要到正规医院面诊，科学治疗，早期干预，才能让孩子拥有干净健康的皮肤。以上就是今天关于青少年痤疮的科普分享，希望能够帮助更多青少年摆脱痘痘困扰。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美容门诊主任付玉平。
1: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是7:03，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主要还是云飞街繁忙，它依然还在繁忙。从和平路开始北向南的方向车就多了，一直到南京路都是车。南向北呢，主要就是白楼港南向北下了桥之后排队缓行一会儿就可以了。现在南京路上东西双向还可以，然后呢大楼港东向西排队缓行一下下，其他的街路啊，云飞桥南向北桥面上是满的，大碑路口西向东车多，现在这个时候南向北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别的路都是比较好走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2: 追行畅通，探索风景，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车水马龙，
4: 穿行
1: 大事小情
4: 完成。
1: 打开广播，
4: 相逢，
1: 调整引擎，
4: 快乐加速，
1: 大街小巷都在听，
4: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3: 大家伙好心情，收听我们的畅通晚高峰。
5: 大家好，我是洪亮。
3: 大家好，我是谭月。
5: 今天是周末了吧？
3: 正正经经的周末，
5: 周五了啊，同志们。
3: 你看你们都挺好心情吧？哎，酒量一个消息就说了，你真老了，谭月发的音乐告诉我了，我心情不好了。
5: 这个音乐是跟人心里是有关系的，真的。
3: 有什么关系？我刚才听的戏，戏还能证明谁老了呀？
5: 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

0: 音乐能表达人的情感，但是表达不出人的年龄。
1: 你有道理呀、啊，你早点来多好。
0: 我就是你的嘴替，你知道吗？
1: 是的，
0: 你这玩意儿，你说音乐你什么时候听，对不对？你比如说那个编钟曲，汉代的那个曲调，叮叮当，叮叮当当，叮叮。
1: 啊，对呀，
0: 你听了之后，它也挺新鲜。
1: 我们现在不依然还在叮叮当，叮叮当吗？
0: 对吧？
1: 我们刚才听的是戏，那个东西还能代表音乐吗？酒量，你哎呀，
0: 你只能
1: 说还能代表年纪吗？
0: 对吧？你只能说听完这音乐之后，你内心是什么想法？
1: 那朝阳唱的《甘露寺》的时候才六岁，
0: 对吧？你是能再喝一杯，还是能再撸两串？你还真别笑，过去的时候，你钟鸣鼎食，
1: 嗯，
0: 音乐最早的时候就是配着下饭吃的。
1: 听了音乐三月不知肉味儿，
0: 对吧？
1: 是音乐，你这
0: 万岁，你这段曲儿不好听，为啥呢？少吃两碗饭，啊，这就不用了，啊，换个曲儿，啊，这曲儿好，这曲儿听完之后像吃火锅。
1: 噔噔噔噔噔。
0: 音乐是能表达人的情感，
1: 好，音乐的确是能够让我们收获一份愉快的心情，
0: 但是和年龄的确无关啊。
1: 罗豪滴滴滴滴吹了，
0: 这确实有点暴露年龄。
1: 耸人人的海滩是吧？
0: 是不是咱怎么着咱也得弄一个什么那个
1: 我们
0: 蓝猫啊，
1: 蓝应该是
0: 演暴露年龄的那个，喜羊羊
1: 不行
0: 啊、
1: 很暴露，
0: 那个光头强，
1: 哎，你孤身走暗香，哎，你不归的模样
0: 啊、对对对，差不多吧，是吧？
1: 嗯，
0: 这样的歌曲咱们还是多放一点，多放一点。
1: 大家下班时分呢的确应该是很快乐的，尤其今天周五，明儿个休息，后个休息，
0: 大后个不休息，
1: 对，
0: 大后个咱们有活儿，
1: 大后个礼拜一
0: 啊，不，后个啊，
1: 对，所以我说我们周日呢加个小班，跟大伙儿一起聊会儿小天儿，我们上水世界的交管之夜一起欢快欢快啊。
0: 咱们这个交通广播和经济广播呢合着办了个事情，
1: 锦绣校服交管之夜，
0: 哎，主要呢是啥呢？请帖，就是请大伙儿呢去咱们这个欢乐水世界。然后呢我们主要是负责带着大伙儿一起欢乐，
1: 我们组织票您自己买，
0: 对 happy。 不是，你啥叫买票？随份子
1: 啊，吃个喜儿吧，来呀，
0: 我得吃个喜儿，对不对？你79块钱你不贵，你
1: 要不然你上哪儿吃？因为掏200最少，
0: 你从别人家买请帖你都不是这价，真的。你最起码的话的正价都得90多块钱，
1: 你仨人才219啊，
0: 多便宜。关键是你自个儿去的话，或者说你平时去的话，你没有那么多节目。
1: 对，
0: 我们这节目特别丰富，什么水上拔河呀，水上足球啊，
1: 点球大战呀，
0: 然后还有什么
1: 其他的那些游乐设施，您就随便玩啊，
0: 打水仗啊，
1: 我还给您唱戏呢，我还
0: 你看看你这值票价了吧？
1: 我这本老太太，我还得上舞台上高歌一曲，一曲高歌。
0: 小白兔白又白，用那啥调唱，就昨天唱的。
1: 小白兔白又白，还他又唱了一个，我又刷着一个。
0: 啊！
1: 太阳出来上山坡，上到山顶想唱歌。
0: 这个。

0: 呵呵，
1: 咱们就着这段音乐，咱拔河也好，
0: 咱
1: 踢球也好，
0: 这种音乐有劲儿吗？
1: 嗯，
0: 一股子一股子的，
1: 反正就是挺乐呵的啊！大伙儿去还可以买票。
0: 嗯，对，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四个字“交广之夜”，您会收到我们给您回复的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报名交钱了啊！
1: 嗯，
0: 浮华说：“亮哥，你带队没机会了。”
1: 为啥？
0: 你看他跳那两下，
1: 没我专业。我跟你讲，
0: 没形又没神。我不是说他这鬼头蛤蟆眼的。
1: 哎，我跟你讲啊，就这一个舞蹈，它不光是就是形式不行，必须得在神态、心理方面，你得经营很久很久。我这从6岁开始吧，我就对新疆，我又加紧了一下，啊，各种动作呢也完善了一下。所以说，我觉得他不是我对手，他那个。形态方面反正还凑合，但是神态方面距离挺大的。
0: 你对他还挺褒奖。你看我们几场交广的时候，我们啊嘚瑟说车，唾沫横飞呀。

0: 啊，叫声损塞舍他起谁呀、啊、你这
1: 不
0: 他带不了对他我感觉你胜算很大
1: 对吧，
0: 你俩要 PK 的话
1: 我压根儿没把他当对手，
0: 指定能给他 K。 不是咱俩这样说领导
1: 啊，那个领导日理万机、啊、
0: 不行
1: 挺难的我觉得，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行了，他这个我俩这事儿给他挽回来了啊，大家不要造谣了啊，
0: 强行挽尊，不要去传闲话，别让他那儿说去啊，
1: 是吧，你这玩意儿不传言不造谣，这谣言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
0: 嗯，不是锦州之夜，咱们的关键词是交广之夜啊，
1: 搜这个就行
0: 啊，不然的话出不来，
1: 嗯，走吧，
0: 嗯，
1: 约着几个人咱交广之夜，可能这样朋友也有，
0: 有，到时候呢大家交广，不是不是交往
1: 交
0: 我求你了，是
1: 交广之夜啊，还有一个方式呢是什么呢，实在不行了，你说我就当天我就可能是真没，
0: 真的
1: 是吧，
0: 这是，
1: 但是我们都正规票啊，
0: 退一万步讲
1: 这都是被逼无奈的情况之下，
0: 嗯，
1: 我能把我进园的票卖给你，
0: 你说我实在是不会你们这报名的这个东西，
1: 嗯，
0: 你也可以，其实你可以到我们线下锦绣校服什么，
1: 对，
0: 他那个店里头啊，
1: 然后港大叔烤鹅
0: 店里头啊，
1: 啊，就是贵州路加油站那块啊，
0: 嗯，
1: 你上那儿去报名那个装备班不知道有没有，但我估计老板敞亮能给你一个大鹅蛋，
0: 票肯定是能够买上的啊、
1: 嗯、对，咱们这个属于人越多越好的一个活动，
0: 对，到时候呢您要是说嗯、我想参与到活动中来，您就主动积极，不要秀米，拔河比赛那个摇人的时候就往后揪，那不行，你得撵着往前撵，先把大绳那个位置站上，
1: 尤其是水上同志们，
0: 还有就是你看见的坤威那官威，你不拿水枪呲他，你还等什么，盆什么准备好了
1: 下手啊，下手，
0: 那个时候就什么吴老少
1: 谁看着谁了，那一哗哗一喷，你这哎呀，这属于眼睛睁开都睁不开那种，
0: 全体
2: 准备啊，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0: 天热了吧？说热就热吧。
1: 特别热
0: 啊！你在外头待着，你干点活啊，活动活动，四马汗流。
1: 是吧？有时候看看小说啥的也行。嗯，
0: 进家之后躺炕上不开空调，四马汗流。
1: 我最近不是这个没啥事儿，早上起来不是看看小说啥的。
0: 早晨起来看小说，人家都出去转悠去。
1: 我早上起来看小说学习嘛，是吧？就是喜欢看霸总文学。
0: 哦，
1: 特别有意思。
0: 嗯，
1: 早晨之后呢，这个霸总从120平的床上起来了，摸了摸床底下花了8位数买的乳胶床垫。哎，人有说法，
0: 叫什么说法？
1: 叫。跌入云吗？
0: 霸总用的是咱们这款凉席吗？
1: 霸总反正挺好，霸总嘛，霸总起来之后还得吃70万的早餐，
0: 是，
1: 对吧？匆匆忙忙，那摆多少大锅的油条？
0: 不知道那个霸总的凉席是谁帮他选的，但是咱们呢，可以自己给自己选一款适合夏天的凉席，好凉席。
1: 我们上次给大伙儿介绍了
0: 一
1: 是，
0: 我们今天商城上架的这是一款乳胶凉席，
1: 泰国进口的乳胶。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它比那些什么乳胶床垫用料都实在，大家伙可以先搜索一下凉席这两个字，先看看它长什么模样。
1: 对，品质呢就俩字儿，靠谱。
0: 这不一个、对，靠谱的很，
1: 一踹，
0: 对，
1: 你时间长了之后吧，
0: 夹头发
1: 扎刺儿。
0: 这款凉席我说的是它凉而不冰，不会觉得凉到骨头缝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无论什么体质，大家都请放心用就好了。有些朋友他体内寒呐，或者就是关节不舒服呀，他不敢睡凉席。
1: 对，另外一个呢，
0: 大家赶上那款的也可以，赶上这款也行，这款机洗水洗都可以。
1: 反正就是不起球不起刺儿，
0: 问题、
1: 啊、也不变形，
0: 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曝晒。
1: 跟大伙儿讲，为什么不能曝晒呢？
0: 嗯，
1: 它是天然乳胶，
0: 阴干。
1: 哎，就是乳胶这个行业，在我印象当中，我个人认为，就是过去的时候觉得很低端的一个行业，这玩意儿不就那啥？后来我看了很多的纪录片，我发现不是，乳胶行业是一个特别高端的产业，就是它真的好的那种乳胶垫的价格，那真是好几位数。 就那种床垫啊，
0: 嗯嗯，
1: 因为天然的东西嘛，它能做到那么扎实，里边有气孔，除了让你有跌入云端的感觉之外，就是它的各方面回弹呢，然后还有舒适性啊，
0: 哎，
1: 这是别的材质所不能替代的。
0: 因为夏天呢，它是很热，同时呢，咱们今年也感受到了湿度也大，这种湿度大的时候，蒸煮模式呢，你翻开那种老凉席，你看它容易发霉。
1: 对，那个迅速的能把潮气吸进去，
0: 而且它表面罩了一层冰丝面料，
1: 而且不长螨虫，能自净啊。
0: 对呀、啊，非常亲肤、
1: 嗯，
0: 就是你可以不用铺床单，直接睡在上面就可以了。
1: 老滑溜了，
0: 因为它可以洗，
1: 是吧？
0: 嗯，
1: 就又软又滑溜，我觉得应该挺好，像霸总的东西。
0: 霸总可以选，但这种得多少钱呢？不用花霸总那么多的八位数啊，
1: 120平的这个、
0: 这个价格。其实平时也不便宜，399一个这样凉席，
1: 它应该是有尺寸的，
0: 对，
1: 嗯，
0: 1.8×2。

0: 两米的双人款，在咱们商城那就不能是只要
1: 这个价格，
0: 只要199
1: 啊，
0: 就是1米8的床你只要199，然后1米5乘以2米的这个单人款呢只要179。
1: 这个不像上一次那个啊，因为上一次那个呢它属于就是那种延展性特别好，像布料一样，就是建议大家买大的。这款呢你就尽量的家里那个，如果真要是小床，
0: 它可定可码放床上，就像床垫子似的。
1: 对，它是个垫子，所以说这个就可定可码了啊，你就是大床买大的，小床买小的。
0: 节目时间订购呢还加送您2条乳胶枕套，
1: 这合适。
0: 对、
1: 嗯、
0: 因为它不仅就这个是枕套哈，一条就得将近100块，大家选吧，关键词是凉席。
1: 大的啊，大的双人床那个啊，那是199，
0: 1米8乘2米的，
1: 合到手呢是194呗。
0: 1米5乘2米的179，合到手就是174块钱。嗯
1: 嗯，然后呢，再送大家那个2条
0: 乳胶枕套。
1: 这个乳胶枕套正常卖的话，官网价100多一条。
0: 还有个那个冰丝的面料的一个外边罩的，
1: 嗯，
0: 那好，很好，
1: 是吧？这就够本了啊，够本了。
0: 哦，真好，
1: 不错呀。
0: 对，其实他。怪不得说可以洗，
1: 它挺板着的玩
0: 意儿。嗯嗯，
1: 这没问题，这肯定现象凉席。
0: 对，直接睡在上面就可以。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挺好。而且如果你买2件的话95折，如果买3件的话93折，那应该还能更便宜一些。
1: 这都能当被单用。
0: 你南屋一个双人床，北屋一个单人床，那你买俩直接都铺上就行。
1: 可以可以，没问题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实在不行搜一下。观察观察这凉席到底怎么样？关键字凉席啊，凉席。
0: 大家搜索凉席就直接购入这款乳胶凉席。
1: 对，
0: 你不要想象它是直接乳胶床垫子的那个。
1: 不是那样的。
0: 外边还有一层冰丝面料的套给您罩好了。
1: 它看着像个
0: 很服帖，
1: 像个小单被那种感觉。
0: 嗯，就对对，直接像个就是很服帖的一个床铺盖、床盖。
1: 凉席啊，你
0: 不错，
1: 你这样你铺一夏天。然后那个
0: 一夏天就够本了，真的。
1: 一夏天之后呢，你洗一下，你这基本上就是
0: 不用铺一下，这玩意儿不得一周一洗？我说怎么的呢？你就拿它当床单洗就行了。
1: 你天天晚上洗澡之前，你把这个上面铺点，
0: 把澡洗了。
2: 是山南北，
0: 我想去趟新疆。
2: 隔壁沙滩边，
0: 必须去新疆。
2: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0: 行，走啊，跟着焦广去新疆。
3: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交广新疆游，他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4: 来来来，带着你的爱，跟我到新疆来。
0: 新疆真是我们向往的地方，
1: 好地方啊！
0: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1: 是吧？
0: 冰山上的来客，阿米尔冲，
1: 赛里木湖打水漂，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坐在火盆啃西瓜，看着新疆妹妹跳舞。
0: 对，早穿皮袄午穿纱，
1: 对吧？看着大爷在那块给你做那种各种各样的新疆美食烤馕什么的，
0: 满大街都是迪丽热巴，你这个，
1: 我
0: 还有更漂亮的，
1: 还有更好看的，
0: 是的，
1: 真好看的。
0: 因为我不是说我爸在新疆当过兵吗？
1: 啊，
0: 他就说的，他说电视上这些你看见的这些就是所说的新疆的美女啊、明星啊，哈，他街上有的是。
1: 我就前两天看了一个那个，就是翻那个小视频。然后就随便街访的两个新疆女孩，
0: 嗯，都好看。
1: 我觉得我就一眼望过去之后，我就觉得上面被白活了。
0: 我那时候逗我爸呀，我说您怎么不在新疆当好几年的兵？怎么不在新疆找个对象？他说我估计他们看不上我，他逗我。然后后来就说主要是我看着你妈了。
1: 链家没有办法，
0: 哎，真是链家，
1: 这个真漂亮啊！
0: 我们这回要去新疆了，
1: 好看好看。
0: 嗯，当然我们可以欣赏美景，然后吃好吃的，
1: 对，
0: 新疆的水果啊，它的羊肉串啊，你要是有，比如说我们晚上入住酒店了，
1: 嗯，
0: 你可以有时间自己出去溜达溜达，买
1: 那个正宗的新疆烤肉，看看什么感觉啊？
0: 嗯，
1: 我就是还有一件事，我当时我特别不懂，就现在我也不太明白。 就是新疆的葡萄干儿，就新疆葡萄干的价格吧，都卖不上鲜葡萄价。
0: 哦，
1: 贼便宜，你说他咋做到的呢？
0: 为什么呢？
1: 是吧？你牛肉，你牛肉干还比那个鲜牛肉贵得多呢吧？
0: 嗯，
1: 那一样的，我觉得葡萄干水分都出去了，剩下就是一锅糖了，然后加上那种果香味儿，卖不过鲜葡萄。
0: 为什么呢？
1: 可能是不是产量忒大了？
0: 他那个气候的确，哎，还有人说到新疆之后呢，排湿。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到火焰山埋沙子里头。
1: 好家伙，那根棍儿哈，在那支着，就是那个孙悟空的那根金箍棒。
0: 嗯，
1: 其实它就是个大的温度计。嗯，然后你看，
0: 原来那个打印纸从打印机里出来是平的，平展展的。他们那个湿度太大了，那个纸出来是卷着的。然后北方朋友就不理解为什么呢？
1: 这不应该是平的吗？

0: 咱们就没见过呀，所以你看现在这信息沟通越来越畅通了。然后说有新疆网友说了，你知道那个薯片在外边放着比在桶里边放着还硬是什么感觉？
1: 真不一样是吧？
0: 我们这回呢就带着大伙到新疆，八月十五号还有名额，八月二十号还有名额，但是都所剩无几，不多。
1: 昨天咱们介绍的时候，十五号又开了一车，
0: 嗯，
1: 然后
0: 新开的都快满了，
1: 就没啥位置了啊。大家有的朋友说啊，我得抓紧时间，我得就是定，真得抓紧时间定，因为这个确实不等人。你看开了两个团之后，迅速的就满了。这基本上没怎么宣传，
0: 嗯，可能离出发还有一个月一个来月的时间，大家有的时间定不下来，
1: 是，
0: 但是克服困难，您要是想去的话就早点定下来，人员呢是吧，
1: 嗯，
0: 你真像了呀你，
1: 我就不信，就世界杯所有的国家都，
0: 那为什么还不选咱俩呢，
1: 都列入里边，咱国家不能出现，
0: 能那必然的，
1: 多开十多个团咱俩能不去，
0: 咱的轮也下雨不打伞也得轮着咱俩了，
1: 是不是？咋地都囊括了，我在最后兜底我都能去。
0: 嗯，
1: 以后就让多开几个团，省得为这事儿，哎呀，这个争风吃醋，这个卷呐、啊。
0: 反正就是去新疆，大家如果要报名就去天马旅行社，他的联系电话是213-6921。不光是朋友们能够从我们这个广播渠道能听见说，哎呀，交广天马，然后带着大家去新疆了。那天马旅行社人家自己朋友，人家自己的工作人员发朋友圈什么的，有一些
1: 哎对，
0: 有一些原来带着去玩过的老客户啊，他们也疯狂的报名。
1: 特别快、啊、
0: 所以这个团满得非常快，
1: 嗯
0: 嗯，关键词是新疆，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上搜索一下，你说你这儿又报不了名，你可以先了解了解，
1: 是这干嘛，就咱们这次去北疆啊、
0: 嗯、
1: 就是南北疆不一样，北疆主要是游牧，南疆主要是农耕，
0: 嗯，
1: 游牧的地方的特点就是这自然景观极其丰富，
0: 是
1: 吧，
0: 嗯，
1: 就不太适合种地，所以说它有草原，有戈壁、
0: 湖泊，
1: 还有
0: 高山，
1: 还有那个
0: 森林、
1: 峡谷，是吧？
0: 其实它地貌呢也很
1: 复杂，复杂。
0: 我们这些都是要去看的，
1: 对、
0: 嗯，
1: 很美。大家可以搜一下，就是您甭管说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也好，还是在各个这个视频
0: 大家也都见过。
1: 不过最近我就天天全是新疆游。
0: 我们觉得我们的优势在于哪儿呢？更多的是给大家。准备好了酒店，
1: 对，
0: 准备好了吃的，
1: 嗯，
0: 然后准备好了饭，
1: 然后
0: 准备好了票，
1: 我们的服务，
0: 哎，
1: 对吧？我们的让、
0: 嗯、让大家放心
1: 满意，没有这个
0: 尼特区我爱喝，那个大乌苏到那儿，大伙儿喝点呗。
1: 这别啊，这大刀山儿那玩意儿。
2: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
4: 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
2: 00.3路况播报。
0: 17:31，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广州街、云飞街、人民街、石英街桥洞都是南北双向畅通的。这个市委港是比较繁忙的，从大楼港到市委港解放路上东西双向，然后市委港北向南的方向车队排的长一些，一直要排到南京路呢。还有就是云飞街、洛阳路南北东西，在这个路口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白楼港南京路上西向东，然后黑马港南京路上东向西，再往西走就叫做石英南街了。这个石英南街的东向西车都比较多，云飞桥桥面上还是一桥车，南向北，北向南没问题。今天的灵川桥桥面上呢也显得忙碌一些，还有就是解放大桥东向西下桥处等待着这个车队也稍长。桥东港北向南过来的车有一点点的多，也不算太拥堵。 灵溪大街回程的车呢，大家都选择了这条路啊。然后呢，从下了女儿河桥之后到科技路这一段车多啊，到市府路这一段车多。大碑路口南向北、西向东排队缓行，路况就是这样。
1: 好，让我们了解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绵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一线20度，北镇临海21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一线31度，临海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0: 不错。
1: 哎，你说这是不是给咱水世界准备的？
0: 无所谓。
1: 不过我觉得挺好，这个天儿
0: 凉快是吧？
1: 不晒呀、啊。
0: 不晒。
1: 嗯，而且温度低，不是特别热，就大伙儿那种特别晒，然后哎呦这什么汗流那种，不是这感觉啊。小麦阴天挺好。
0: 哎呀，能怎么的呢？交广英雄多奇志，下点阵雨又怎地？
1: 当时我就说是

0: 不爱红装爱泳装。
1: 天哪，那得合辙押韵啊。
0: 是，来吧，咱们继续给大伙儿说说我们今天那个好物吧，是吧？
1: 哎，因为维维安也说了，这个点儿你猜我想说点啥？你等会儿我们俩先说点啥？说完之后您再说点啥？
0: 我一猜您就是我到家了，是这词儿不？
1: 啊，周五了，放假了，是这意思吗？
0: 嗯，凉席啊，
1: 我俩先说点凉席的事儿。
0: 对，现在凉席的这个材质跟过去的那个材质完全不一样。
1: 我先说一下原来材质，
0: 嗯，
1: 比如说那个草席，
0: 对，
1: 还有竹席，这些我们都是为了能够凉爽的，但是它扎人、夹头发、难清洗、容易发霉，躺上去还冰的刺骨，问题一大堆。
0: 然后还有各种卖噱头的，什么石墨烯的，
1: 啊，是
0: 单精致的，
1: 嗯，
0: 太阳能的。
1: 嗯，太阳能的凉席，
0: 咋的？
1: 谁能买？
0: 还有量子纠缠的，是吧？
1: 哦、
0: 听过吗？
1: 不知道。
0: 量子凉席，啥？
1: 这不是那霸总用的吗？
0: 对吧？你这玩意儿你都整不了，所以说凉席这个材质呢，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真的是挺大变化。上一次咱们给大伙儿说了，我们卖过一款，那个就是它是自动调节温度的。
1: 咱们说咱们今天上乘这款，
0: 这款是跟那款不一样。
1: 不一样，但是它也很好，它是乳胶材质的。
0: 这款板正，关键是纯天然的。
1: 它躺上去应该是不硬实。
0: 不，它硬实啥？它里边是乳胶，它。
1: 嗯，但是它做出来又是很板正的样子，外边给做的那个面料啊也很好，冰丝面料。
0: 就是咱说那海绵，
1: 嗯，
0: 就仿这种纯乳胶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它比那个东西要软，就是就玩那种就是大伙儿解压的那种，就是那个稍微硬一点那手办那玩意儿，哎，就那个就是，还倍儿能弹回来，如坠云端。
1: 它这个，
0: 但是它没那厚啊。
1: 你刚躺上去之后呢，身上就凉快了，不闷汗，因为它是有气孔，
0: 对，
1: 然后呢，它也不会发霉。家里老人呢，怕竹席冰腰，草席扎，睡这款凉席就好了。
0: 没事啊，
1: 柔软，夜里睡觉也不会受凉。带娃的娃睡这个凉席呢，你也会，总之都很适合，因为它热气能很快散开。孩子们睡觉的时候，他小孩火力壮哈，总是爱出汗。过来凉席，就是关键词搜索了，
0: 看一下就行啊。而且价格很美丽，这个凉席呢，正常卖的话它不便宜，
1: 399。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伙准备了两款，一款呢是双人，一款是单人的。双人的呢就是1.8×2米那种，
1: 199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到手实际价格194。那另外一个1.5×2米的那个，那是单人的啊。
1: 对，
0: 这个价格就是179，
1: 就是174，因为大家添加客服的微信，
0: 嗯，
1: 单单减5。
0: 我还是建议大伙儿买双人的。后来我看了一眼那凉席，这凉席好像
1: 也可以耷拉下来
0: 。虽然它耷拉的不是那么垂，但是它肯定能行啊。
1: 但是我觉得吧，齐齐整整的这种感觉，
0: 就是规矩哈，规矩，中国人都讲究这个。
1: 然后大家如果现在下单的话，还加送您两个乳胶枕套，这个优惠力度不常有。然后呢，他什么两个还想几几折，三个又想几几折，
0: 对，
1: 等等等等吧。
0: 搜凉席就行啊，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1: 你没准就想买了，
0: 对不对？以后你有机会到霸总家去串门，你看霸总上面铺了一个这个，你别人都说小被单，你这一摸，这就是传说中的
1: 乳胶凉席吗？
0: 霸总说：“哇塞。”
1: 你花多钱买的？啊，维维安说啊，对对对，哪一句？我俩说，咱俩说
0: 我到家了。
1: 嗯，
0: 显摆呗。
1: 万事如意说太阳能凉席，
0: 没听过吧？太阳能的，啥都有，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1: 然后呢，东部说能不能听到那个麻辣烫？嗯，听不到我就上楼了。我不行，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这个必须得提前我听一下子，看他是唱什么的，几级声稿，不是闹着玩的。
0: 就是，你现在演唱会，你看歌迷们在底下就喊，啊，唱个那什么，唱个那什么，你看那歌手敢唱吗？不敢。
1: 然后这个就是
0: 没报备，
1: 我下节目之后去审稿啊，
0: 对吧？我们这个跟演唱会是一样的。
1: 我得审，
0: 我们这也得报备唱啥，
1: 他唱啥我审完了就我审。
0: 我们这主要是以会不会为主，
1: 我不会。
0: 他那边是能不能为主。
1: 哎呀，德训节吧。
0: 等我把日出看完之后，我就到咱们那个望海亭啊，远观沧海，虽然看不见啥吧，
1: 结石都瞧不着。
0: 啥都瞧不着，哎，但是那个地儿吧，为什么我就觉得它叫望海亭呢？其实我也有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吧，你往那个就是南边一看，雾气茫茫的，你就不知道那是啥，可能旁边人说是不是海呀？
1: 云荡荡，海茫茫。
0: 就我说啥都能配上 BGM 了，
1: 这配合多默契！
0: 所以叫望海亭。
1: 开心猜猜猜，
2: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0: 来来来啊，猜猜猜了！
1: 我准备把这个问题问得更简单一些，省得大家呢就是被我的答案迷惑。
0: 不，你这简
1: 我
0: 单
1: 昨
0: 了，
1: 天我觉得有点对不住大伙儿，老多人。
0: 就拼手速呗。
1: 嗯。
0: 不见得，你说说吧，就你可能认为的知识点，在我们这儿都属于盲区。

0: 不，今天这个可不是了啊，还是地理。
1: 新疆，
0: 不是，
1: 吐鲁番，
0: 不是
1: 柴
0: 啊。
1: 达木，
0: 我问了啊，
2: 哎，
0: 开整，
2: 神农架，
0: 他在湖北还是湖南？
1: 我小时候花重金买过一本书，叫《未解之谜》，然后那《未解之谜》当中，我就对一个地方，我就心生恐惧。
0: 这个地方是吧？
1: 对，就是神农架，因为他们说神农架里边有野。第二天早上之后，就一排脚印直着走啊，甭管是遇到啥吧，反正镇子可能都平房，但是他就顺着那个房子嚓走，啥也看不着，但是留下了一排脚印。我就打那个之后，对脚印我就特别恐惧。
0: 其实我能理解你，小朋友看了什么之后吧，
2: 对吧？
0: 他会展开联想。
1: 然后加上神农架之后，还有一件事对我对，
2: 反正我就一想到那儿，我就害怕。
0: 黑猫警长还能继续拍吗？你说？
1: 够呛了。

0: 这个是啥名儿？晚风啊？
1: 啊，可这和那叫晚风啊，晚风
0: 吧？这就是你说
1: 再见晚风，
0: 这就是你说的这个二人转味儿的现代流行歌曲吗？
1: 啊，就是二人转味儿的，
0: 好听，
1: 好听，
0: 家乡的味道，
1: 不错。
0: 我听完他歌，我就想起来排骨来了，真的。猪肉炖粉条的，
1: 加点酸菜，你这样的
0: 喜欢这个味道。
1: 嗯，
0: 然后我们说说正确答案吧。
1: 湖北
0: 神农架、
1: 嗯、这个应该没有答错的吧？我刚才竟找对的了，还没去看错的、
0: 嗯、没准手滑什么的就答错了啊。湖北，
1: 我就好信儿。你看有吧？有
0: 答湖南的、
1: 嗯、有答湖南的。
0: 湖南张家界在湖南吧？
1: 对，
0: 然后神农架在湖北。
1: 对，
0: 然后那个湖南湖北的这个口味呢也不一样，湖南呢也吃辣，湖北也吃辣，啊，一个是湘菜的，然后那个湖北的辣是那种辣，
1: 湖南的辣挺辣呀。
0: 然后我有个朋友是长沙人，我买了几罐那个叫外婆菜，
1: 嗯，
0: 我跟人显摆，我说看我也吃到你们当地的美食了是吧？
1: 啊、
0: 嗯，这玩意儿咋吃好吃啊？哥们看完一眼，我都没吃过。你们家产的，你们本地产的，我们不吃这种腌制的菜。我们自己那个菜跟你们做的这不一样、啊、
1: 哎，那肯定的呀。然后我们说一下
0: 获奖名单吧，
1: 前三位吧，
0: 来吧。
1: 嗯，第一位叫雪山千古冷，
0: 那叫啥来着？
1: 雪山千古冷，这应该没有什么重名的。
0: 对，
1: 微信头像是6减3等6，他的微信头像是爱因斯坦在讲课呢。
0: 下边是不是独照峨眉峰？
1: 我是峨眉峰。
0: 是不是？
1: 啊，然后第二位朋友叫做浪漫之旅。
0: 哎，恭喜啊！
1: 这个我怀疑这个会有重名，所以我们说一下
0: 头像吧。
1: 头像是一位朋友在蓝天白云下面举手比耶。还是干嘛呢？反正就是蓝天白云下面站着个人。
0: 嗯，构图挺好
1: 啊。第三位朋友叫张若楠，
0: 他这个头像是个啥呀？
1: 是个粉粉的戴个墨镜的酷酷的，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咱们可能没
0: 通过门镜看的一个景象，是猫还是小孩什么的哈、
1: 啊、咱们他应该知道咱们说的是他。
0: 嗯
1: 啊，其他的后面的老多朋友了，什么刘华南，这都是没获奖的了啊，这句话之后的。
0: 对，我们只取前三名啊。
1: 嗯、
0: 就是
1: 啊、什么芬芳
0: 节目的朋友也特别多、啊、
1: 所以我就要用一些简单的问题让大家正

0: 也都参与进来。
1: 对，其实咱们的问题
0: 没有迷惑性的问题，
1: 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奖，这是我们的这个出发点啊。
0: 对，好好的顺顺利利的把我们的幸运呢送到大家身边。
1: 湖北啊，
0: 叫雪山千古冷，
1: 嗯，
0: 第二位叫浪漫之旅，第三位叫张若楠，你们三位把姓名和电话速速的发过来。
1: 来，咱们说说奖品吧。
0: 速速啊。
1: 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邵慧莹的勋哥为您送上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邵慧莹的熏哥好味道，熏哥、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湖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夏天我跟大伙儿讲，喝点小啤酒，吃点这个小熟食。
0: 妥了，
1: 没谁了，真的。自己家弄个小炉子，底下烤着串儿啥的。我以前就觉得串儿能饱，其实跟不上那儿，你就得配点熟食。
0: 对，
1: 串儿不用备太多啊，就起一个调节气氛的作用。
0: 主要是烤不出来，人多，
1: 不够吃。
0: 第二位朋友获得了天星口腔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位于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087。上海路店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1: 第三位朋友，您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呢，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6515731。领奖去啊。就是那个酒量大的，觉得啤酒没劲儿的，你可以换一换这个，度数也不是特别高，39度啊。但是凡事有度啊，就是那个好酒可以好喝，但是别酗酒，别喝多就行。
0: 千山雪山千古冷说下一句的确是独照峨眉峰。
1: 我就说这词儿熟嘛，你、是不是站长说的吧？
0: 然后。

0: 还会有机会答的啊。
1: 嗯，
0: 张若楠说：“你再说一遍呗。”我说什么呀？
1: 你说说地址
0: 啊？电话，电话是吧？
1: 嗯、
0: 您是第
1: 张若楠是第三位，
0: 第三位
1: ，第三位是九
0: 幺八七
1: 四幺六五
0: 幺五七三
1: 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去领奖啊。
0: 18741651573。
1: 嗯
0: 嗯，这个你看。他我记得是谁问了，反正经常问的，在节目里边唧唧歪歪的，哎呀我老答怎么就不中奖，哎往往
1: 就在一瞬间，
0: 哎
1: 缘分就到了，
0: 对，机会就来了，很有意思、
1: 嗯、你不能期望着说我天天买彩票咋总不中奖总不中奖呢，有的时候你就只要你天天买是吧，反正有机会啊，那个
0: 天天答，我就不相信我答不了个前三名，
1: 我相信我服了，
0: 我也服了。实际上，
1: 我跟大伙儿这么说啊，就是比如说，我搭档告诉我今天出什么题，然后告诉我答案。比如说今天他告诉我湖北，然后呢他告诉我说什么时候开始答，我就听题那一瞬间，我答这两个字儿出来，我都进不了前三。
0: 这是我们的一个想象，因为我没有告诉过他。
1: 嗯，
0: 我怎么我
1: 不屑于
0: 我刚正不阿。
1: 是
0: 吧？嗯，小梦说我不知道，反正不在锦州。对，咱们有比价，他神农架，咱有比价，什么比价山？
1: 不用妄自菲薄
0: 啊。
1: 嗯，咱比价山的天桥是不是？那也是世界奇观。
0: 哎呀，真的是今天这个，我觉得大家答题答得很快，然后答对的也挺多，但是答错的，
1: 就不叫答错，手误。
0: 手误的大迷糊们也不少。
1: 有啊。
0: 嗯，挺好的。其他的，然后什么第五到第10名，我就不念了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到时候你们又该谭月真烦人。
1: 那个梅大哥啊，今天是周末啊，大家这个下节目之后也可以搜我们今天给大伙儿提供的这个乳胶垫，不是乳胶垫，
0: 凉席。嗯，乳胶凉席、
1: 啊、
0: 它外边有一个那种冰丝的面料的这个外罩，然后它是、
1: 嗯、
0: 我感觉它应该是看那个图片是缝在一起的，
1: 它就是一个搭着一个小薄被一样，
0: 对，它坐在一起的，它相当于一个床盖的那种厚度。
1: 嗯，
0: 大家伙儿可以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一下凉席，您可能就能相中它，因为它价格呢的确
1: 很实惠，
0: 很实惠，
1: 大的199，小的179。
0: 嗯，然后您加客服微信再减5块，那就是174或者194了。
1: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交广之夜啊，交广之夜呢是这周日晚上5点，
0: 大家能进场。嗯，
1: 然后这个期间就是说没到入场的，其实没到入场的时候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上搜交广之夜，我们就会出去一个给大家出一个二维码，你可以在上面购票。
0: 嗯
1: 啊，你说实在我这个不行的话，现场找我。
0: 对，
1: 找我啊，没问题，
0: 找他。
1: 嗯，找去啊，我挺多活呢，真的。你以为我就门口待会儿啊，这里边好几个工作呢，岗位啥的。
0: 对，但凡出力气的，我都不能放过他。
1: 舞台监督啥的不也出脑子吗？他又该上场了
0: 啊。是
1: 是吧，
0: 催场的
1: 舞台
0: 监督
1: 啥叫催场呢？对不对？然后那个新疆游啊，还有点座位，
0: 搜索新疆啊。
1: 嗯，别的就没啥了吧？
0: 没啥了。
1: 以上就是今天畅动广告风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下班合伙人。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
0: 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4: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5: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4: 锦州京广
5: 上演巅峰对决，
4: 水上点球大战，
5: 水枪肆意狂欢，
4: 水上拔河对抗赛。
5: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4: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5: 跟我一起上阵
4: 擒敌、
5: 斩将、
4: 夺旗。
6: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行。
7: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8: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7: 在哪儿能买呀？
8: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方便。
6: 电话431-9999。

0: 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1: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0: 我有一个梦想，
2: 天山南北，
0: 我想去趟新疆，
2: 戈壁沙滩边，
0: 必须去新疆。
2: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0: 行，走，
3: 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1: 走起。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5，这里的声音来自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准时在这个时间和大家见面的下班合伙人，大家晚上好，我是牧童，周末愉快。来吧，在这样的时间，首先为各位来关注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怎么样。来，我们先把目光临川大桥南向北这个方向啊，是车多，一直延伸到了市府路。另外呢，就主要集中在此时此刻市府路啊，然后呢是这个福州街啊，在这个交汇处目前是东向西这个方向啊，车还是比较集中的。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云飞桥啊，云飞桥南向北目前啊基本上是已经排到了南侧的引桥这个位置了。对，其他的路段呢，目前来看啊，这个就是延安路了啊，延安路锦州站站前这个位置目前呢是东向西车比较多的。其他路段目前来看通行都比较畅通，这一时段路况跟大家播报完毕。

来吧，周五已经来了，那周日还会远吗？我们7月19这个周日，就在周日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的夜场，我们大家伙一起相聚在一年一度的交广之夜。那里有你喜欢的主持人，那里不仅有你喜欢的交广主持人，还有你喜欢的京广主持人。那就让我们一起交广 PK 京广，相对它就针锋相对。周日的晚上5点开始入场，5点6点您的行程可以自行安排，6点开始。

开始将我们的主持人带领大家一起互动游戏，一直到晚上的七点，我们的交广之夜正式演出即将开始，也是希望我们大家伙在我们的演出过程当中能够欣赏到我们给您准备的精彩的节目。那八点我们的演出结束之后呢，大家伙可以不要离开我们的园区，一直可以玩到闭园。有朋友说那能不能通宵？那不能，你身体也扛不住啊啊！好家伙，还想通宵？这已经呢，票价都便宜成什么样了？你还不知道呢是吧？79块钱一个人，149两个人，219三个人。你正常上各个平台，你去看，你去找，都没有这个价格。只有这个周日啊，咱们大家伙一起快乐玩水。还是那句话嘛，对不对？好饭就烫嘴，好饭着急吃才烫嘴，晚点吃，我跟你说时候正好。哎，7月19号啊，咱们的活动就来了。感兴趣的朋友们啊，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留言交广之夜就可以报名了。时候会有大事发生，先把弹簧加上两棒，再吃几粒花生，趁着刮风就发疯，准备杀生，看我跳啊，嘎嘣这是场。哎，就是交广之夜，你就抓紧时间，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一下，有一个二维码给您弹出，您直接扫码购票。小节目安排的咔咔精彩。哎，来吧来吧，我们这个事儿说完了啊，这个事儿说完了之后呢，我这心里面啊也算了却了一个大事儿，对不对？因为毕竟啊，我们一年才一次啊。我经常身边有朋友就会问我说，那个牧童啊，你说这交广之夜这样的活动，这样的好事儿，你怎么不想着我点呢？我说我在节目里面我都说了，对吧，9981遍了，那你不没单独告诉我吗？也没毛病。对吧，你这玩意儿这咱挑不出来，是不是？你这个东西人说的在理儿啊，句句都是大实话，是不是？你怎么你就没告诉我呢？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快乐一下啊！咱们接着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说说牧童这一天一天的闹心事儿。说完了之后呢，也让大家伙快乐一下，对不对？开心也是一天，难过也是一天。那为什么咱们不快乐呢？

情侣一定要完成的多少多少件小事儿啊，就是比如说一定要去哪儿去，两个人一起一定要去一次，是吧？啊，然后一定要去哪儿打卡啊，一定要吃一顿什么餐，就是这个情侣之间要去完成的，比如说100件小事儿。我看这个时候吧，就是他有一个那个小事儿是什么的啊，就是情侣一定要去哪儿去打卡。我看完了之后吧，我觉得他说的那个就不大合理。朋友你们思考一下啊，就是他写的就是一定要和你喜欢的人去一次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对吧？一定要去哪儿，去新疆。最近去哪儿呢？去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看完了之后我就思考了，就是一定要跟喜欢的人去哪儿，朋友们，什么又什么是什么啊，稻城亚丁啊啊，又什么这个花海都不是，朋友们，我跟你说，就是一定要跟喜欢的人去的那个地方，就只有一个地儿，民政局。

你问的我吧，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朋友们。就今天在节目当中，反正也是个周末，咱们大家伙一起欢愉一下。我问问大家伙，就是这个女孩子长得漂亮这事儿，你觉得重要不重要？哎，就是她这个颜值啊，有人说提供很多的资本。针对于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这女孩子长得漂亮这事儿，朋友们，她重要不重要啊？

三观一致，感觉要对，对不对？但你要真说吧，就是这个颜值差一点，我跟你说，那可能就是你要但凡达标了啊，或者是极为优秀，那三观怎么都能揉到一起，是不是？性格怎么都能捏到一块儿。我思考过了，朋友们，女生长相重不重要？很重要啊，很重要。我跟大家伙说一事儿，比如说啊，你颜值非常高，你什么事儿都可以撒个娇，但是你颜值，你说你要跟我似的，那基本上解决问题就得靠武力了，可不是一个撒娇就能解决的了。爱上了你的人，哥想把你娶回家，给我当媳妇儿。你看，一涵就说了，颜值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呐，对吧？你没有颜值，你就得有武力值。反正你这个二值选一值。当然了啊，你也可以既有颜值也有武力值。小卖部哥给你买瓶水，老妹儿我说心里话，哥看上了你的人。哥想把你娶回家，给我当媳妇儿。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在问我一些这个年轻人在情感当中的一些困惑啊，我就看到了有小伙子问我说了，牧童啊，表白的时候被拒绝，我心里很难受。你不要难受，表白的时候你被拒绝就被拒绝了，对吧？你就这么想，不愧是我看上的姑娘，眼光果真不错呀，就平衡了。有没有道理，朋友们？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就到我们的木有道理的环节了。你住哪个村儿？要去哪个村儿？哥虽然没有大本，但电轮能拉人。这有些时候吧，人吧就怕被刺激啊。比如说，你有些时候你去瓦达瓜擦去逛个街啊，但是呢，你总觉得你说我吧，不管身材还是颜值都不差，哎，怎么旁边他就差个他？对不对？哎，比如说你正溜达呢，哎，有一个平时跟你关系不咋地的啊，人家跟自己男朋友在那儿逛街啊，然后呢，当啷上来问你一句，直戳你的脊梁骨啊，上来就问，哎呦，你怎么一个人逛街呢？红湖碧樱桃籽，弯弯柳叶眉。啊，这个时候朋友们啊，我跟你说，有很多的姑娘都比较什么呢？内向。哎，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啊吃上嘴上的亏。这个时候木有道理的环节就教给你如何让你特别痛快啊，回怼给对方，不是说你好啊，你怎么一个人逛街呢？这个时候说完了之后，他还跨了一下他旁边的小伙子，你就跟他说，我不是怕，我半个人出来逛街给你吓着吗？

0: 点被他勾走我的。而且现在有很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就是我在这儿呢得说一下啊，确实有很多的孩子们的家长，那叫什么呢，这个早恋不接受，晚婚不允许啊，非常的平淡啊，没有那么多的波澜壮阔。因为我的爸爸和妈妈在这条路上从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伏笔，就是他们给了我这样的一张脸，没有这么多的困扰。
1: 哎呀，我说这是谁家，谁家大美人。
0: 我有小兄弟最近呢挺困惑，困惑在哪儿呢，这不谈恋爱了吗，是不是，那作为老大哥过来人的我，是吧，有些时候呢他就会有一些困惑要问我啊。当然他问我的往往都是一些小情侣啊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啊，其中就有很多送分题。什么叫送分题呢，就是送命题。朋友们，年轻的孩子们呐，你看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对吧，都有一些自己的爱好。我认识这小兄弟呢啊也有啊，咱们就给他起一个这个什么呢，就管他叫小胡吧。这小胡啊挺糊涂啊，糊涂在哪儿呢，就是他这个有现在年轻人独有的什么呢，拉印啊，是我重要。

还是游戏重要啊，对吧？你看姑娘们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对不对？你看你上了一定年纪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你不怎么打游戏，对吧？究竟我重要还是游戏重要？这时候就懵了，哗哗出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我当时我说，你这消息不就给我发晚，电话不就打晚了吗？你回答他呀，当然是你重要了，亲爱的，对不对？所以你说我就只敢打游戏，我不敢打你呀。送我的魂，你住哪个村？漂亮，有木有道理？朋友们，你们说。结完婚之后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是一样的，究竟是我重要还是打扑克打麻将重要？那个媳妇儿，当然你重要了，所以我只敢打麻将，不敢打你呀。哥想抱你去回家，给我当媳妇儿。学会没学会吧，朋友们？

0: 当然后台也会收到一些啊，相对来说呢比较沉重的啊这样的留言。我就看到了有一个，还不一定呢，我只是长得有一些超杆，不是那个着急，有一些抢跑。
1: 细长的大腿，灰色的小皮裙，偶尔挺美。哎呀，我说这是。
0: 他问我，他说就是之前说了很多移动，这个吧我没啥发言权，咱说吧就是，了解我的也都知道，是不是？你就是说，我只能用一个什么经历劝你呢？就是你看我就特别顺，就顺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属于那种一个人影都没有，我这一路上可顺了。
1: 这是谁家谁家大美人？
0: 啊，我抽的不是烟，是孤独。朋友们啊，在这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你看啊。这个我们语言文化，中国的语言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啊一定是博大精深的。我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你看寂寞和孤独，这个寂寞和孤独本身它是有区别的啊。这个寂寞是别人不想搭理你，而孤独是你不想搭理别人。你分析分析。哎呀，我寂寞，寂寞是什么呢？是人家都不愿意搭理你。我好孤独啊。那是他不想搭理别人。所以你是一个寂寞的人，还是一个孤独的人？我是一个朋友特别多的人。你就看啊，就是做人不能太极端，朋友们。你看啊，就是人太寂寞不行，别人都不想搭理你，那你说你得啥样啊？你不跟我一样了吗？你呢也不能总不想搭理别人，你总不想搭理别人，你就会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人特别孤傲，哎，就不合群儿，所以不能做这个极端。同时啊，我们说既然说不能极端，另一个极端也不能做，对吧？首先第一啊，你不能总想着要去搭理别人，你挺欠儿啊。你总想着去搭理别人，他会怎么认为你？他会认为找我借钱吧，找我办卡吧。
1: 哎呀，我说这是谁家谁家大美人，一不留。
0: 那么别人要是都想搭理你，这也不行。如果说别人都想搭理你，做梦，那可能是你睡得太沉了，你得醒醒啊，这位朋友。

0: 他说你这后台留言说我说我是一个什么抗皱的人啊，不是，他说他是一个什么啊，越抽越勇抗皱的
1: 大美人，一不留神差点被他勾走我的魂，
0: 就是抗压能力极强，抗击打能力极强。

后台呀、啊，这个朋友们的问题呢，也都是千奇又百怪啊。这个有朋友问我的是，说我有一家理发店，啊，名儿你就别报了，朋友啊。

0: 我想，我想报复一下子。
1: 这谁的谁去？
0: 哎呀，那你这样的话，你这个积怨挺深呐。
1: 都算我的魂。
0: 半夜三更，月黑风高，静静的，轻轻的，突然有一个人在理发店门前
1: 有个小
0: 哭了。
1: 你买瓶水，
0: 你这吓人不？
1: 说心里话，哥看上了你的人。
0: 前面这铺垫，你这吓人不吧？
1: 给我当媳妇儿，哥想把你娶回家，给我当媳妇儿。
0: 看一看啊，后台呢，所有的责任都在我。今天我决定，一定要出手，不能再迟了。
1: 哥虽然没有，
0: 你放心啊，我不从兜里掏银子。
1: 说这是谁家谁家大美人，前面有个小卖部，哥给你买瓶水。老妹儿，我说心里话，哥。
0: 女孩子吓我一跳，我喜欢四年的女生，她考研了，她学医去了。哦，明白了，就是你们大学毕业了，人家考研了，是不是啊？然后呢，她问我如何追她。
1: 性感
0: 都喜欢四年没注意过呀。
1: 灰色的小皮裙包儿挺美。
0: 你这赶上风九了，搁这
1: 儿。哎呀，我说这是谁家谁家？
0: 怎么着，年头越久越醇厚？
1: 差点被他勾走我的魂。老妹儿，你住哪个村？
0: 一会儿我突然想到了，哇，这个时候得有个勾着才行。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京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6666。
4: 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7: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4: 新疆，
2: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4: 行，走啊，跟着交广去新疆。
8: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交广新疆游。他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18:34，来跟着我一起到新疆来。双飞马尔由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和睦喀纳斯五彩滩世界魔鬼城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国际大巴扎以及各种独库公路等等网红公路。我们的出团日期8月15号，8月2。这些地儿啊，刚才牧童给大家伙念到的这些地儿，一趟行程看遍雪山、湖泊、雅丹、戈壁、森林、沙漠、绿洲等等北疆代表性地貌全覆盖。而且啊，咱们这8天的晚上都住的是网评4钻的酒店啊，又安全又舒适。由我们交广的主持人以及导游双领队带着大家无忧旅程，放心玩。8月份啊，我们可以开启属于我们的清凉之旅了，避开咱们家的高温呐 啊奔赴北疆清凉的草原。哎呀妈呀，这奔向草原了，是不是？我们这一趟给大家提供的还是专属的2+1的豪华大巴啊，就是昨儿给大家伙节目当中已经解释了嘛，对吧？就这一横排一共就3个座，这种的呢比较宽敞，长途车程呢也能够轻松的观景，因为我们大家不是要去。

哎，就感受一下啊，就是这个草原的魅力啊，然后包括它这个，确实是啊，就是去新疆最最重要的就是去打卡那些，被自然鬼斧神工雕刻出来的这些地形和地貌。其实我特别愿意坐大巴，你知道吧？尤其啊，就是在这个出去的这个路上，你会看到就各种景色的这种变化啊。其实我个人如果说，我个人出行的一个喜欢的话，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大巴车的啊。咱们直接呢到北京坐大巴，然后呢入住啊，第二天咱们把这个体能啊各个方面呢，对吧？咱们别给自己这行程弄得特别累啊，就住那个机场附近啊，然后呢咱们就直接从北京飞吐鲁番了。你看啊，直接奔乌鲁木齐。这第二天了，对吧？等第三天的时候，咱从乌鲁木齐到天山天池，然后呢，S21沙漠公路，然后呢到沙漠公园，直接到北屯，啊，然后这个时候啊，到北屯了之后，这第三天了，是不是？

长流。等到这个第四天，咱们又出发了，前往，然后咱们就可以去中国第一村啊，就是和睦村呢、啊，叫中国第一村这样的一个美称。你看啊，就是牧马人呢、啊，就会在林间扬尘而过，哎，你就去看去。真的，就我看完这个行程了之后，朋友们，我都觉得我自己很难能够控制住我自己了。

而且啊，不是说您直接从那个车上一坐就一直坐到那个目的地，中间咱们也会停车休息，咱们就边走边玩。有些时候吧，我们为什么愿意自驾呢？就是因为自驾的时候，我们比如说遇到美景，说停就停，对吧？你有些时候吧，你跟其他的一些旅行团可能什么呢，可能哎呀他往前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对吧？啊，那可真是就是为了像赶集似的，你知道吧？但你像咱们这个中间有休息就不一样了，拿着你的小相机是吧，哎你看咔咔咔拍两张，而且呢都是熟人，都是咱们交广的粉丝，哎互相之间都很熟悉，对不对？实在不行来呀，天宇过来给我拍照片，对吧？因为有我们的领队嘛。对不对？哎，给大家伙做好这服务。那这第四天咱们就算是溜溜达达，对吧？啊，然后呢结束了之后咱们坐车到这个贾登峪酒店，哎去休息去了。哎，等到这个第五天呢，公园啊，白桦林、卧龙湾、神仙湾、月亮湾，啊，鸭泽湖，你就看吧，真是神秘又美丽呀、啊。梦不见皎皎的月。溜达完了喀纳斯的国家森林公园，咱们就直奔五彩滩景区了啊！五彩滩，天下第一滩呢，啊，就是能够欣赏到比较著名的雅丹地貌了。嗯，天上呢洁白的云朵，地上是五彩的岸呐、啊！哎呀呵，中间别忘了还有那鄂尔齐斯河。就是我这语言这么一描述，你就想吧，就这种色彩饱和度充斥在画面当中，到哪儿都出片儿。那世界魔鬼城了，其实这个就是之前那个我跟天天做节目的时候，就是他特别好奇的这个地方啊，他是因为这个风雨的这种自然带来的这种波石啊，这种地面会形成深浅不同的这种沟壑状态啊，就是怪兽是 monster 对吧？然后有的呢是属于那种像古代城堡似的，有的呢又像是这个亭台楼阁似的啊，像有的还像宫殿啊，所以这个地儿就被叫做世界魔鬼城。春风听不见悠悠的长调，天地为谁了啊。然后晚上咱们直奔独山子了，那、为什么呢？是因为

我们要为第七天的行程做准备，因为第七天我们即将前往赛里木湖。哎，一去赛里木湖，山脊梁的湖泊呀，是不是西方静海呀？啊，就它那种湖水的这个深邃呀，啊，包括那个云山，湖边啊，透亮。我跟你说，真不一样啊！你就去看吧，远处还有雪山呢，就跟油画一样啊，就是整个的那个景色，真是这样的。真是美，我跟你讲，第七天玩完了之后，然后第八天咱们就。独山子大妖谷第八天，我跟你说，就去那独库秘境一年奇观了啊！你就是雪水、雨水、累月的这个冲刷呀啊！这个谷壁边啊，就跟那个刀砍斧刻一般的，真美啊！就是这个峡谷吧。看完这儿了之后，咱去独库公路啊，就是这个独山大峡谷不是去完了吗？咱们就直奔独库公路了啊。北京大兴机场，然后从那儿直接乘车回到锦州，这一趟给您安排完毕了。说一下啊，8月15号的团啊，价格听好了。65周岁以上7780，60到64周岁是8080，60周岁以下是8280，60到64呢是7780，60周岁以下是7980，啊，相对于15号发团的能便宜一点啊。感兴趣的朋友们，想要了解这个行程的，如果说觉得牧童没介绍明白的，但我觉得我介绍已经挺详细了啊，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博136921。21369211这个电话都熟悉吧？

0: 九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
1: 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好的，18:48，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为各位带来的是两个字，一个关键词，它就是凉席，凉席儿。没错，给大家带来的是乳胶凉席啊。这个天儿一开始入伏了之后，但那种吧，传统的凉席呢，我觉得啊，它对老人和小孩其实不是特别的友好。因为什么呢？这竹凉席吧，冰腰草席有点扎得慌啊。但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什么？是乳胶凉席啊，话就容易出那个热疹嘛，到了这个季节，对吧？你脏了之后呢，咱们这款凉席呢还非常方便你去打理啊，一擦一就是一擦就收拾干净的了，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不知道里面用料的啊，相对来说比较的实在。另外呢，它也是有这个透气吸湿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啊。乳胶呢也是有这个蜂窝状的一个小气孔啊，很透气，而且呢还能够吸湿排汗。还有呢，在乳胶之上，咱们不是有那个冰丝面料吗？对吧？所以说呢，

想要买的，想感受一下，想体验一下，想了解一下的啊，您不下单都没所谓，你可以去看一眼，对吧？这个产品，锦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儿"凉席"就可以了。

还是很方便的啊！你看这两天呢，这天气确实是啊，就是下完了这个雨了之后，明显感觉这两天这天儿啊，尤其是晚上睡觉，就你到外头你都感觉到不凉快，家里面那空调啊，就恨不得呀24小时的转，是不是？那家里面但凡要是说热一点的，那躺在床上都粘身子，这个时候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凉席铺在上头，那这种感受可就是极好的了，尤其是家里有小宝宝的啊，或者老人的，建议大家伙是吧，可以给老人呢或者是宝宝呢选择一款相对来说呢比较合适且有心仪的这样的一个凉席。

好了，18:54，今儿的节目基本上要跟大家伙儿说再见了啊！祝各位周末愉快的同时，7月19号，如果你还没报名，抓紧时间，因为我们还有那个福利礼袋啊。没报名的抓紧时间。有朋友说了，说我不确定那天有没有时间。如果你确定了，你可以赶在我们入园之前到现场去看一看。你真想去的话，你就去看一看，没准有惊喜。啊，话我只能说到这儿了，朋友们。好吧，今儿的节目就是这些，朋友们。7月17号，本周日，也就是7月19号，明天、后天，交广之夜，锦绣校服交广之夜将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和各位不见不散。我也会去，咱们周日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
2: 版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

0: 争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
1: 用声音连接城市，
2: 让城市脉搏加速。
1: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2: 让声。
3: 好，问候收音机旁各位听友，大家晚间时光快乐，应该问候一下周末快乐啊！因为今天又到了周五了，周六周天不知道大家怎么做的安排啊？后天晚上就是我们的水世界狂欢了，不知道大家已经报名的朋友是否做好了准备了？如果还没有报名，您现在仍然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交广之夜的水世界狂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仍然跟以往一样，欢迎各位呢，要送给大家的是一首来自张震岳演唱的歌曲，叫做《Bye Bye》。

0: 地方啊，
1: 我有一个梦想，
0: 天山南北，
1: 我想去趟新疆，
0: 戈壁沙滩边，
1: 必须去新疆。
0: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1: 行，走啊，跟着焦广去新疆。
2: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焦广新疆游，他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关于我们八月份新疆的旅游，大家可以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打出新疆或者打出旅游都是可以的，我们会把这个有关于新疆这次旅行的计划，包括费用啊，包括服务，包括报名热线等等，都会弹出一张图片啊，给大家详细的讲解。这首歌《任逍遥》是电视连续剧《神雕侠侣》98版，也就是任贤齐主演的那个版本的主题歌。这是一位署名叫生生的朋友点播的，他说到了周末了，好好的逍遥自在一下。

好，在节目过程中啊，几位朋友已经发来信息啊，是杨的信息，他说：“航哥晚上好，又到了周末了啊，这首歌《海阔天空》，我要特别的送给大家。”

啊，刚才我们这首经典的《海阔天空》啊，之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太阳的信息》了。他说呢，想听到李玟和周杰伦的合唱《刀马旦》。他说这首歌呢有复古的风格、古装的味道。以前我们都是听到 Coco 李玟的独唱版本，那今天我们带来的就是周杰伦和李玟的这首《刀马旦》。

我们15号出发的第一个团已经满了，第二个团还有10个名额，22号的团呢还有7个名额。但是经过今天的一天报名，我还没有拿到最新的数据啊。大家呢可以，拨打一下咨询电话21369211来咨询一下啊。可以明天白天再拨打也是可以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名额，但是大家一定要抓紧了。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杨宗纬的一首《矜持》，这首歌是夏花要点播的。

好，杨宗纬的一首《矜持》啊，接下来呢是开着汽车喝着茶，这位朋友要点播来自吕方的一首《老情歌》，他说把这首歌也送给天下所有的有情人。

0: 夜幕降临，
1: 城市光影流动，
0: 欢迎登上
1: 欢乐夜航。音乐与对话交织，
0: 潮流与欢乐碰撞，
1: 你的空中时尚派对 Let's go。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凌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0: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2: 我有一个梦想，
0: 天山南北，
2: 我想去趟新疆，
0: 戈壁沙滩边，
2: 必须去新疆。
0: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2: 行，走啊，跟着交广去新疆。
4: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交广新疆游，他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好，林子祥的数字人生。今天我们最后还是把林子祥的一首《敢爱敢做》，是一首动感金曲，并且难度非常大的一首歌啊，高音很高，送给大家。生活中、爱情里，我们都应该敢爱敢做，做自己的那道光。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房叔安呐、和飞剑仙朱亮言归于好，就这件事儿，谁都不敢想。还得说飞剑仙朱亮是个明白人。房叔安回来，把解药给了皇太子赵曙。其实就不吃这药，皇太子也没事儿。但是要吃了呢，对身体有利而无弊。所以皇太子用白水就着把药服下。房叔安没说这些经过，怕吓着皇太子。当天晚上没事儿，可是没事儿是没事儿，房叔安睡不着觉，他就琢磨着。飞剑仙朱亮怎么转变的这么利索？难道说里边还有什么套头？可左思右想，猜不出是怎么回事的。希望飞剑仙真能跟我和好。等第二天天亮了，房叔安一琢磨，不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万一朱亮反了性了，后了悔了，离这儿也不远，领人在这儿堵窝涛，我跟皇太子一个也跑不了，干脆快点走，别在这儿等倒霉。他心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他跟皇太子商量，我说上东家，咱也耽误了好几天了，咱是回东京呢，还是前往汉中看病呢？我看您这身体可不错了，看不看都没大关系。房叔安，当初咱怎么计划的就怎么做，离汉中又不太远了，何必往返徒劳呢？我看直下汉中。好嘞，听您的。我大车呀，起来没？把车归那好，咱马上起身了。当房叔安跟唐虎子老太太娟子提出了要走，哎呦，唐虎子眼泪汪汪，难舍难离呀、老太太和娟子也舍不得放他们走，热热闹闹的好几天，这一走了，闪一下子。唐虎子马上去通知丁黑子等人，和尚头秃鹰这四五十号全来了，纷纷给老师送礼物。大家也舍不得房叔安走啊，老方也动了真情了，还掉了两滴眼泪，告诉大家好自为之，千万要做好人办正事儿，千万别奸盗邪淫。这帮人点头称是。最后房叔安向大家保证，将来有了活儿，我一定提前通知你们。既然咱们师徒一场，我能放弃你们不管吗？众人再三称谢，书说简短，吃完了饭，告完了别，众人一直把车子送出唐家坨子，送出十里地，众人还不回去。最后房叔安呐再三规劝，算了算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呀，把我们送到哪儿去？请回请回，弄回去弄回去吧。这才洒泪分别，张的车把鞭子一晃，驾灯儿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子是直奔汉中府。哎，再往下走，一路之上什么事儿也没有，反正累了找个地方就歇着，缓过乏来就往前走。非止一日，这天离着汉中府还有20里呀、跟本地人一打听，人们这一说，方叔安非常高兴，就好像到了汉中就到了家，见着陈团和尚，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就等于完成了一半，剩下的就是归途。

0: 他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回开封府。到这地儿正是旷野荒郊，哎呀，人困马乏。赵曙把车帘撩起来，跟房叔安商量：“我说方爷，我可有点累了，蹲的这腰有点疼，反离汉中也不远了，咱找个地儿先歇歇吧。”“嗯，您好，我正好也想方便方便。”“大车呀，站住站住！”呀呀呀呀，咯噔，车子站住了。小德安也从车上下来，活动活动腰身，晃晃四肢，摇摇脑袋。这坐车这玩意儿长了也累，大家都活动活动。你不能在这官道上啊，往前面一看，不远有片大树林，张的车就把这车子赶进树林。这里边的地方挺宽敞，把车卸了，让牲口也缓缓乏，把草料口袋拿起来，在这喂喂牲口。可皇太子呢，找了棵大树，小德安把毯子铺上，皇太子往树下一坐，又捶腿又捶背。房叔安方便完了回来了，坐在皇太子对面，我说少东家，这回可到了汉中了，真不容易呀，您了感觉怎么样？好，方叔安呐，我觉着这一路之上对我非常有好处，开阔了眼界，交了那么多的朋友。你看，青山绿水，比那东京强的多了。我但愿老在外边，这样过一辈子多有意思。方叔安一笑，心说：“你老在外头，我受得了吗？我赔得起吗？”没说旁的。这小德安呢，也要方便方便。喂，我殿下，我没出息啊，我肚子有点疼。皇太子一笑：“这算什么没出息？去吧。”哎，小德安就往远点去。这玩意儿出宫，别把皇太子给熏着。他走了，房叔安依然陪着皇太子在这闲谈。皇太子就问：“你到过汉中没？”“
1: 没有，
0: 头次来。”“哎，我发现汉中这一带这地儿不错呀，这天一点都不冷，比大山的气温高多了。”“
1: 是啊，我听朋友跟我讲啊，这汉中这地方好像叫北方的小江南呢。你看，隔着秦岭，秦岭那边是一个天下，这边又是一个天下。您瞅，快11月了，哪有一点寒意呀？燕路之上是百花盛开呀，真是个好地方。”“
0: 是啊，我还听说这是鱼米之乡啊，真好。
1: 哎，既然好，咱就多住几天啊。您多呢，住够了，咱再回去。”“
0: 嗯，也行。”正说到这儿，就听见这小德安呢，就像火烧屁股一样叫了一嗓子：“妈呀！”紧跟着就见这小德安提着裤子，连滚带爬，跑到房叔安和皇太子近前。赵曙和大脑壳吓了一跳：“哎，
1: 我说你有病啊，你怎么了你？
0: 快说！”“怎么了？”“哎，快，快！”“哎，
1: 什么事儿？快，你倒说清楚。”“
0: 方才我去出宫，刚蹲那儿，抬头一看，可把我吓坏了。那儿有个人上吊了。”“
1: 哎呀，我的妈呀，这算什么新鲜事儿？把你吓成这样，
0: 还没死呢，手刨脚蹬，那树干嘎吱嘎吱直响。你们快去救人吧！”赵曙站起来，赶紧就问：“那人在哪？”“
1: 就在那边。”“
0: 房叔安，走，咱去看看。”房叔安跟着赵曙，小德安引路，张的车在这没动，看着车，就进了树林了。走出不远去，小德安用手一指：“看，那不在那儿呢？”房叔安和赵曙闪目一看，可不是吗？

0: 再看树上挂着个人，这人此刻手脚不动弹的。不过这小德安也没说瞎话，方才那会儿是动弹，现在不动了。赵曙说了一声：“快点救人！”他紧忙跑过去了。房树安抱住上吊这个人的双腿，让小德安拿自己的小片刀把他脖子上那绳拉断，三个人忙活着把上吊的人这才放下，轻轻放到草地上头。房树安趴在心口这听着听，哎，心呢还没停止跳动，可见救的及时。这房树安赶紧进行抢救，趴在前心，捶打后背，晃动他的四肢，趴到耳根子上呼唤。小德安也叫：“醒醒醒醒，哎哎，醒醒醒醒，哎哎，醒醒哎。”这一撅吧，这人清醒过来了。行了行了，有救了。醒醒醒醒，我说你怎么回事儿你。皇太子呢蹲在这儿看着，一看这人是个年轻的，瞅这模样啊也就20岁上下，长得还不错，宽脑门尖下壳，颧骨稍微隆起，黄白面皮，一瞅啊就是个读书的人，要不家就是比较富裕，肉皮非常细嫩，根本就不是干粗活的。看他穿这身衣裳也还可以，他为什么要上吊啊？正在这琢磨着，上吊的这个主把眼睛睁开了。等他清醒过来，张大眼睛往左右看看，迟愣了片刻，不知道说点什么好。房树安抱着个肩膀在旁边看着，行了，我说这滋味怎么样？我说你干点什么不好？你上吊干什么？要不是遇上我们，焉有你的命在？这人听懂了，哦，是他们把我救的，又把眼闭上了。好半天又把眼睁开，哎，三位啊，我可不认识你们，感谢你们救命之恩，不过呀，你们耽误这功夫干什么呢？你们几位该干什么去干什么去，救我干什么呢？我是非死不可呀，等一会儿你们等走了，我还得接茬上吊，你看把绳还给我拉折了，这给我找多大的麻烦呢？房树安一听，心说这小子真不懂事儿，要知道这样不救他，他怎么不说人话呀？房树安也蹲下了，哎哎，你起来，我说你起来，我起来干什么？你起来，我跟你有话说。这位挣扎了半天，坐起来了。用一只手揉着他脖子，嗨，还得遭2次罪，刚迷迷糊糊的要背过气去，结果让你们给救了。哎，我小伙子，也许你心情不好，是不是呢？故此你说话是语无伦次啊。哎，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好死不如赖活着。你瞅你这岁数，年纪轻轻，长得细皮嫩肉，四肢五官什么也不缺，问你上吊干什么呢？为什么说你非得死呢？嗯，皇太子也说，是啊，你为什么非得死啊？刚才你说什么？等我们走了之后你还得上吊，难道说离开死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没有，没有办法，我该死，我

0: 必须得死，我不死谁死啊？皇太子一听，他话里有话，发唠扯唠扯，万一我们几个能帮帮你的忙，你要不死，那不是最好不过吗？这就叫天下人管天下的事儿，你别闷到心里头，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大家替你出个主意。没用啊，没用啊。不过呢，你们三位是好人呐、啊、方才我心情不好，说话的确语无伦次，如有得罪之处，万望恩公原谅。那么要问我，我就说一说吧，其实说跟不说也差不多。是这么回事，我是山西蒲州人呢，我姓关。房叔安一听，嗯呀，山西蒲州是出关老爷的地方，闹了半天关老爷家乡的人。
1: 对了，您说对了，我们跟关公还真是一家子，要论辈儿排，我是他十一世孙呢。
0: 真那么回事？十一代的孙子。
1: 对呀、啊、
0: 我爹是第十代，我是十一代。哎呀，那这一说你也姓关了。
1: 对，
0: 我叫关家根。这么跟你们说吧，我们家呀也不是，也有房子也有地。我爹呢就我这么一个儿子，起名叫家根，就是老关家的根。希望我养老送终，孝敬爹娘。这么说吧，我爹年纪也不太大，今年才五十，由于这一辈子太劳累了，得了个吐血的病，所以老人家一病不起，经过多方医治，现在身体啊在逐步康复。因为我爹是做买卖的，把外边欠咱家的钱全都拿回来，然后呢咱就在家忍了，把买卖也收了，也就不干了。我爹嘱咐我，我就答应了。就这样，我拿着我爹的信，带着两名家眷起身讨债，湖北荆襄、宜昌，很多地方我们都去了，包括眼前这汉中。那些欠债的人呢还真挺好，也挺守信誉，就这样把钱全还了。我数了数，大概三千多两吧，刨除花费钱，拿到家也得有存银三千两啊。我说几位啊，三千两啊，那可是钱啊。 怎么在钱上出毛病了？
1: 是，
0: 这钱我全都催讨回来了，最后一站就是汉中，我们住到高升殿，
1: 哪知道这天儿它老下雨，想启程也走不了，我在店房待着就有点烦闷。后来高升殿的伙计们给我出个主意，说你又有钱，你上外头散散心去得了，给我指了个地儿，叫六条胡同，有那么个地方叫燕春楼啊。说燕春楼啊新来个姑娘，说这姑娘啊刚刚开始迎宾接客，这姑娘长得美似天仙，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弹拉歌舞无一不能。我也是个年轻人，在店房待着枯燥无味，手里又有俩钱儿，我就寻思去开开心开开眼呗，结果我就去了。三千两银子全扔到燕春了，见着我娘我怎么交代？老爹爹望子成龙，
0: 我的老母亲希望我改换门庭。

0: 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我身上了，结果我成了败家子儿了，把我爹积攒的一生的积蓄几天就叫我败光了，我有什么脸面回去？因此我心如一窄，我跑到这儿上吊来了。哎，说得很清楚。皇太子听完了苦笑了一下，没言语。小德安一个劲儿扑了脑袋，房叔安那嘴多缺德呀。老方把大脑袋一晃，行，你是真行啊。哎呀，就冲你这么一说，你真够个败家子儿。你这种人活着还真不如死了，真不如死了。我看这么办得了，我们还有事儿，走我们的，你把那绳接上，接茬上吊，绳不够我那还有绳子，给你帮帮忙，死了不？你说这叫哪套词儿啊？皇太子不以为然，用手一拉房叔安，示意他别这么做。其实房叔安说的也是气话，皇太子赵曙很好奇，问的就更详细。我关家根，有件事我不太明白，
1: 您说，
0: 你说几天的功夫把3000两银子都花光了是吗？
1: 是啊。
0: 那我说那瞎话干什么？不，我不是说你说瞎话，3000两银子可是一笔巨资，你究竟花了多少钱呢？你怎么花的？哎呀，恩公啊，你细听我道来。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房叔安和皇太子赵曙救了个上吊的年轻人，这人自称啊姓关，叫关家根，家是山西蒲州人。据他说，他们家是买卖人，他爹呀、啊比较有钱，共催了白银3000多两，没想到路过汉中，住在高升老店，由于下雨他心中烦闷，打算解解闷儿。有人给支了一招，赶奔汉中皇城根6条胡同燕春楼去逛窑子去，就是那窑厂妓院呢。结果这小伙不到几天的时间，把3000两白银全花在里边了。到了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见着他父母怎么交代呀？故此心路一窄，在这要寻短见。房叔安和皇太子赵曙听完了，都乐了，没法说。感觉到这小伙子你是自己找的，谁让你花那么多钱呢？哎，你这不自己给自己亏吃吗？皇太子赵曙说话人家有分寸，这方的脑袋不管这个，逮什么说什么。房叔安刨根问底就问，我说伙计，我说这燕春楼怎么这么贵的价码？你几天的功夫就花了3000两，你落着什么实惠了？
1: 哎呀，恩公啊，
0: 我真要落着什么实惠，哎，也说是不冤，我什么都没落着啊，什么都没落着。那你干了些什么？还别提了，窝囊透了。我到了燕春楼，那楼是挺漂亮，那老鸨子跟我说了，说这姑娘我问多少钱，他说在这留一晚上就得纹银300两，要姑娘陪宿那就得翻倍。一开始我觉着我有俩钱儿，既然姑娘长得那么漂亮，我花俩钱儿也不算冤，我就答应了，付给她纹银600两啊，就是一晚上啊。结果您猜怎么样？我连姑娘的五官貌相

我都没看着，都没见着，姑娘就给我一个后脑勺。怎么叫给你个后脑勺呢？他是这么回事，您到那儿就清楚了。里外屋两间房，让我坐到外间屋，桌上摆的吃喝。到了定更天左右，那姑娘啊出现了。到了里间屋，那姑娘就往床上一躺，手托香腮，脸朝着里，后脑勺对着外间屋，一动也不动。我就在外头吃喝，连呼喊她数声都没有反应。我到了鸡叫天明之后，老鸨子来了，说一天晚上算结束，600两银子就这么扔进去了。我回到店房里头，越想越窝囊，我心说不行，第二天我还得去。结果我又花了600两，还是看的后脑勺，那姑娘连理我也不理。所以说几天的功夫把我这钱全花尽了。皇太子赵曙一听真新鲜，扑哧就笑了，方大脑袋也笑了。哎呀，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什么人都有啊。我说年轻人呐，你也太荒唐点了，你这脑袋连城门都进不去呀、你是够窝囊的。是啊，你说我越想越窝囊，我真要得着点什么，哎，也说不去。结果一句话也没说着，光看后脑勺就看见3000两了。你说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回去对我的父母怎么解释？心路一窄，因此寻死上吊。皇太子赵曙一听啊，恨不能乐出声来，心说这主啊纯属是个书呆子，是够冤的。他就问，请问这姑娘叫什么名？不知道。你看看，你花了好几千两银子，连姑娘的名字都不知道啊。你好好想想，是不是你忘了？我想想，对了，好像她姓什么，我的确不知道。就那老鸨子好像管她叫巧巧。哎呦，这句话刚一出口，皇太子赵曙的心刷刷刷就翻了好几个个儿。什么原因？他想起自己的身世，几年前有宫廷的常侍姓巫，叫巫巧巧，那是自己心上最爱的人，两个人海誓山盟，恨不能要结为长久的夫妻。由于皇后温娘娘的干预，后来强迫她立了太子妃温氏，就把这巫巧巧赶出皇宫内院，到了现在是音信隔绝呀。咱们也说过，赵曙之所以得病，就因为这件事儿，心里头难受。到了现在，没想到巫巧巧他就心乱如麻，那是自己最心爱最心爱的人了，所以跟太子妃温氏毫无感情，这皇室之中也闹家务。那么今天听官家跟一提，这个女人叫巧巧，姓什么不知道，她这心就动了，心说怎么这么巧啊，难道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啊！方叔安一看，心也一翻儿。老方一瞅皇太子的眼神和表情，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方叔安呢，刨根问底儿，问的就更深了。哎，我说关家根，那么这姑娘你一眼都没看着？没有，我起誓。我要看着叫我眼瞎，我说那瞎话干嘛？

0: 还捏着满肩就往床上一躺，连动也不动，不动啊，跟个假人相似。你说邪门不邪门？也不翻身，也不活动，就往那儿一躺。天光一亮起身走了，始终就是给我个后脑勺。哦，这事儿真新鲜呐。方叔安问个不得理儿了，把皇太子赵叔拉到一边去，就问我说，太子殿下，您说这事儿咱怎么个管法？哎，您说。叔安呐，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咱有的是钱，听这小伙子说的怪可怜的，不如就周济周济他。我也这么想的，不过你想给他多少钱呢？3000两啊。另外人心叵测，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咱还不得而知。你别忘了，花花世界是五花八门嘛，什么骗钱的道都有，咱们防止吃亏上当。嗯，你说的是。说完了，我方才这么想，为了证实一下官家跟说的是真是假，不妨咱也上燕春楼溜达溜达，不就证实出来了吗？如果是真的，咱们想办法周济官家跟；如果他骗咱们，就把他送到官府治罪。另外我也有好奇心，我想去看看这个巧巧为什么给客人后脑勺，你看好吗？
1: 对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反正咱得去汉中去找陈团大和尚，对不对呢？不如咱们两件事儿一块儿办。好，咱就这么定了。两个人商量好了来见官家根，方叔安就说，我说小伙子，这么办吧，我家少东家见你可怜，想要拉你一把。
2: 哎呀呀，我得怎么感谢呀？我太谢谢了。
0: 先甭谢，因为咱萍水相逢，彼此都不了解，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谁也没看见。这样办吧，我们陪着你还回汉中，你住的什么地方？
2: 高升老店。
0: 咱们还住在高升老店，你放心，你没钱我没有，所有的花费出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想到燕春楼去看看后脑勺，你看好吗？
2: 哎呀，既然几位如此帮忙，我感恩不尽呐、我愿做向导，看一看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如果我说了瞎话怎么处置我都行。
0: 好嘞，好好好，这个你把衣服收拾收拾，咱说走还就走啊。
2: 哎哎哎哎，
0: 做了决定之后，他们从森林的深处出来，来到路边，张大车抱着个鞭子在这挡着呢，车早就归整好了，心说怎么去了这么半天还不出来，正然张望着，一看几个人回来了，会合上小德安，大家上了车子，也让这个家根上了车，房叔安步行告诉张大车起身奔汉中，路上无话，进了汉中城的小城，不算大，可也不太小，整整齐齐是个长方形的砖城。哎呀，这城里街道虽然不那么宽，人烟可不少啊，买卖铺户红男绿女，车水马龙，显得十分繁华热闹。没说吗，汉中叫北方的小江南，气候湿润，可以说四季如春，这地方又是商贾的中心，从四川来的人，从陕西来的，从各地方来的人都到这儿聚集，所以呢显得十分繁荣。他们看着街景往前走，等进了城之后，官家根从车上跳下来了，老板，我在这儿拐，在这儿拐，前面就是皇城根儿，一会儿

就到了店房了。张德车跟着他拐弯抹角到了顺城街，哎，这街比较宽，也没什么买卖，大部分都是店房和饭馆。眼前闪出高升老店，这店呢还挺阔气呢，官家跟家有钱，住这地儿能错得了吗？等车子到了店房的门前，张大车把车子带住，皇太子小德安从车上也都下来了。这一切的事情都听房处安的安排，大老房晃了大脑袋，领着官家跟迈步来到账房。官家跟刚一露面，掌柜的和账房先生就认出他来了。哎呦呦，这不是官少爷吗？你没走啊，怎么又回来了？啊，我还有点事儿没办完，所以我现在还不能走。怎么还住到我们店房？那当然了，一回生两回熟啊，哎，咱们都处出感情来了。那好，欢迎欢迎。那么又多了几位，想包几间房？房叔安说话，先给我们登上计嘛，要包就包一个院子啊，起码说也得五间房子。那好嘞，人家领到东跨院，点钱他方便，您独门独院出来进去多好啊。那行了，这院整个包下了，连钱都不问，有的是钱呢，陪皇太子出来缺了钱还行。等进屋一看，房间干净宽大，桌椅板凳锃明刷亮。伙计进来擦抹桌案，赶紧沏水泡茶，又端进脸盆和木桶，叫大家净面洗脚。这一路之上难得找这么好的地方，赵叔心里非常高兴，花钱买个舒服，把房间要了点随便的饭菜。大家吃完了开始休息，又详细询问了官家跟许许多多的细节。白天呢，人家燕春楼不开门，你得晚上去。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又吃过了晚饭，不能带官家跟，就了解完了之后把他留到店房看守。张德车也没必要去，小德安更没有必要，就是房叔安陪着皇太子赵曙，带了足够的银子和银票，换了衣服赶奔燕春楼。到了晚上花灯初上啊，汉中的夜景还挺美呢，尤其这六条胡同，就这地方有100多家姚昌妓院，它这地方最吸引人，许多的饭馆子，许多做买卖的都等着晚上挣钱呢，所以人是擦肩接踵，拥挤不透啊。都房叔安陪着皇太子挤过人群，转来转去来到燕春楼。因为通过官家跟的介绍心里都有了数了，到时候一看还真是个2层楼，前面是院子和门脸儿，挂着一对红灯，往灯光下观看，有10几个姑娘身着艳装，满脸的官粉，哎呀，什么模样的都有，在门前招揽客人。房叔安陪着皇太子刚一到门前，就过来个姑娘，哟，二位大爷，赶紧往里请吧，到这开开心解解闷儿，快，姐妹们快请二位大爷到里边。他们刚想伸手，房叔安把脸往前一沉，又把姑娘们吓得倒退了好几步，心说这位什么毛病，你哼哼什么？你们听着啊，规矩一点，不要打情骂俏，做这些下流的事儿。你们那掌柜的在吗？哦，掌柜的在，掌柜的请您出来一趟。时间不大，老鸨子从里边出来了。老鸨子就是女长班，又叫龟头。哎，这老鸨子能有40多岁，可能营养丰富，又白又胖，都双下巴壳，

0: 头发梳的溜光，还插的满头的花朵，身穿银灰色的裤褂，腰里系着带子，香气扑鼻，看得出这老鸨子当年也是在这混饭吃的，是眉飞色舞啊，但嘴非常甜，也会来事儿。到了台阶儿一瞅，这两人穿着打扮不俗啊。那个房祖安咱甭提了，皇太子赵曙人样子长得不错呀，又年轻，你说个头腰身穿的这服装真是楚楚动人，一看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老鸨子是干什么的？什么人没接触过呀？就达官贵人也没短了见呐。所以老鸨子仅行两步，飘飘万福啊呀，尊贵的客人，欢迎你们的到来，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里边吧，往里请了。赵叔点点头，房主安在后头跟着就进了燕春楼。这儿还有客室呢，桌椅板凳擦的是锃明刷亮，上头铺着垫子，坐上去非常喧乎。两个人坐好了，仆人献茶，老鸨子站到旁边满面堆笑。大爷，瞅着这么眼生，您是初次来吧？赵叔点点头，第一次，是不是啊？我瞅着眼生嘛。大爷，到了这儿就到了家了，您别看您没来过，保您满意。大爷，是不是叫姑娘们过来都见一见呢？还没等皇太子表态，老鸨子一摆手，进来十来个姑娘，一字排开，站在房叔安和赵叔面前。赵叔挨个看了看，就问：“我说掌柜的，这些姑娘我都不喜欢，我听朋友跟我介绍，你们燕春楼新来个姑娘，这姑娘似乎着叫什么巧巧，有这么个人吧？”“啊，有有，我是来看巧巧姑娘的。”“是是是，欢迎欢迎。不过这位大爷，这个巧巧姑娘啊不同寻常。怎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姑娘人样子长得好，琴棋书画无一不能啊，那是千里八百百里抽一的手啊，我在她身上也没短了花钱，所以她那价钱要比他们贵得多得多。”“那得多少钱呢？”“包括吃喝留宿在内，少说也得600两银子。赵曙一听明白了，看来官家跟没说谎话，这不对上茬了吗？好吧，600两银子还不算多，你给安排安排吧。今天晚间我要在此留宿。”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向前去。

0: 生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塑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塑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您带来市面独有的一款功能性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国外牙科诊所专用，零售价78元一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现特惠价49.9元3支。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从日常生活做起，就能让您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笑口常开，健康常在。抢订专线请大家记好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活动仅限3天时间。好的。

0: 朋友们，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还是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易老师，
1: 嗯，
0: 刚刚的活动政策已经播报完了，
1: 那相信大家伙也都听到了。
0: 嗯，
1: 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零售价格呢是78块钱一支，
0: 对，
1: 但是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多少钱呢？
0: 49.93元。
1: 49.93元啊，这个政策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伙都非常满意了吧。
0: 满意了满意了，这个价格啊真是没想到，优惠太多了，
1: 就是超乎想象了吧。
0: 是啊，真是超乎想象了。看来啊，跟着果品优选健康购走，咱们以后啊都能够花小钱儿淘到好产品了，这个呢也是咱们栏目的优势。
1: 对，就像我一直说的，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咱这个栏目开办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而且小雨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平台的这个口号是什么？
0: 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甄选出咱们国内品质最优、疗效最快、价格最低、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
1: 没错，零距离零差价，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呢就是替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甄选出我们国内品质最优、价格最低、对健康有帮助的优质产品。
0: 嗯，
1: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打破咱们国人的一个信息壁垒，我们得让大家伙明白呀，咱们中国的品牌、中国的产品呢，就是世界最顶级的。
0: 没错，
1: 尤其是在健康领域这方面，我们早就已经不是三四十年前被国外的技术、国外的科技啊、提纯呐、卡脖子的时期了。中国商品呢，早就已经成为国际商品顶流的存在了。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就是全球最大的维生素 C、 辅酶 Q10、 胶原蛋白肽、叶黄素等原料的生产国。
0: 嗯，
1: 全球 70% 的维生素 B12 啊，那都是由咱们中国企业供应的啊。还有许多的国际大品牌的保健品啊、健康产品，他们的核心原料都是由我们国内的厂家供应的，还有很多产品成品的代加工也是由我们国内的工厂生产制造完成之后啊，再运到国外，打上国外的标签，写上英文字母啊，这就成了国外的大品牌了。
0: 嗯，
1: 然后他们再返销回咱们国内啊，就同样的品质、同样的疗效、同样的原材料、同样的生产技术，但是价格却是我们国内产品的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啊，就是要给大家伙打破这个信息的壁垒，得让大家伙明白我们中国的产品就是世界最顶级的产品。
0: 对，
1: 让咱们不再多花冤枉钱为什么品牌的溢价去买单了。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呢，全部都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甄选出来的，国内的，同样也是世界上品质最优、疗效最好的健康产品。
0: 嗯，
1: 这是我们的优势之一。那另一个优势就是像小雨刚才说的，我们是零距离零差价。
0: 对，
1: 因为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是直接对接到厂家，没有中间商，没有经销商，没有渠道商，我们拿到的全部都是出厂价。我不管你市面上卖的价格有多高，只要是好产品，对我们患者健康有帮助的，那我们都会想办法呀，给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家人们争取来这么一批。而且价格必须是最的人呢。
0: 我这实在太疼了，牙疼也是着急呀。
1: 也没办法啊，咱现在知道了49.9元能买到三支，但是着急的时候78块钱一直在，导致他整个半边脸出现了歪斜的情况，说话都吃力了。当时我诊断是他这个感染呢可能伤及到他的面部神经了啊，然后连带的这种疼痛整过去的，那他是一个红细胞分子一个红细胞分子，他这么通过的。 你想想它得

0: 多慢？
1: 我的天哪！
0: 啊，你凡是药物进入到血液当中，通过血液循环，你这么
1: 时髦了，落伍了。但是镶一口好牙呀，是挺贵的，几万啊，十几万都有。
0: 还有十几万的？
1: 有。
0: 但是我知道，在医院你镶这颗牙，肯定是这个小细纹，你别看你肉眼看的比较细，要在显微镜下看的，相当于是火车的隧道。细菌就相当于是蚂蚁，你想想，这个蚂蚁走
2: 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
0: 都露出来了，这就是牙龈萎缩的一种表现。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洗牙不可取，因为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牙垢、
2: 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

0: 和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三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您带来市面独有的一款功能性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国外牙科诊所专用，零售价78元一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现特惠价49块9三支。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从日常生活做起，就能让您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笑口常开，健康常在。抢订专线请大家记好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活动仅限3天时间。好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还是让我们共同有请

0: 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1: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易老师，
1: 嗯，
0: 刚刚的活动政策已经播报完了，
1: 那相信大家伙也都听到了。
0: 嗯，
1: 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零售价格呢是78块钱一支。
0: 对，
1: 但是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多少钱呢？
0: 49.93三支。
1: 49.93啊，这个政策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伙都非常满意了吧。
0: 满意了满意了，这个价格啊真是没想到，优惠太多了，
1: 就是超乎想象了吧。
0: 是啊，真是超乎想象了。看来啊，跟着国品优选健康购走，咱们以后啊都能够花小钱儿淘到好产品了，这个呢也是咱们栏目的优势。
1: 对，就像我一直说的，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咱这个栏目开办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而且小雨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平台的这个口号是什么？
0: 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甄选出咱们国内品质最优、疗效最快、价格最低、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
1: 没错，零距离零差价，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呢就是替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甄选出我们国内品质最优、价格最低、对健康有帮助的优质产品。
0: 嗯，
1: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打破咱们国人的一个信息壁垒，我们得让大家伙明白啊，咱们中国的品牌、中国的产品呢就是世界最顶级的。
0: 没错，
1: 尤其是在健康领域这方面，我们早就已经不是三四十年前被国外的技术、国外的科技啊、提纯啊卡脖子的时期了。中国商品呢早就已经成为国际商品顶流的存在了。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就是全球最大的维生素 C、 辅酶 Q10、 胶原蛋白肽、叶黄素等原料的生产国。
0: 嗯，
1: 全球 70% 的维生素 B12 啊，那都是由咱们中国企业供应的啊。还有许多的国际大品牌的保健品啊、健康产品，他们的核心原料都是由我们国内的厂家供应的，还有很多产品成品的代加工也是由我们国内的工厂生产制造完成之后啊，再运到国外，打上国外的标签，写上英文字母啊，这就成了国外的大品牌了。
0: 嗯，
1: 然后他们再返销回咱们国内啊，就同样的品质、同样的疗效、同样的原材料、同样的生产技术，但是价格却是我们国内产品的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啊，就是要给大家伙打破这个信息的壁垒，得让大家伙明白我们中国的产品就是世界最顶级的产品。
0: 对，
1: 让咱们不再多花冤枉钱为什么品牌的溢价去买单了。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呢全部都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甄选出来的，国内的同样也是世界上品质最优、疗效最好的健康产品。
0: 嗯，
1: 这是我们的优势之一。那另一个优势就是像小雨刚才说的，我们是零距离零差价。
0: 对，
1: 因为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是直接对接到厂家，没有中间商、没有经销商、没有渠道商，我们拿到的全部都是出厂价。我不管你市面上卖的价格有多高，只要是个好产品，对我们患者健康有帮助的，那我们都会想办法呀给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家人们争取来这么一批。而且价格必须是最低的，必须是出厂的价格才行，这也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整体实力的一个体现，更是咱们存在的开办的意义所在啊。
0: 没错，尤其是这些天呢，我的牙不也疼嘛，而且我们家亲戚呢也在听广播，都知道了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他说太火了，给平台打电话都打不进来，那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都在说能不能帮我报名啊，就这样的声音真的非常的多。这可真是啊，在日常生活中养生，让养生成为生活，此话一出真是点醒众生啊，大家似乎一夜之间就开悟了。
1: 没错，在日常生活中养生，让养生成为生活，国品优选健康购呢就是运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去改变我们的健康状态。
0: 对呀，反正我们每天都得刷牙，那有了这次机会

0: 我们把普通的牙膏换成功能性的牙膏，这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加入了养生的方法。
1: 我们不仅能养生，还能帮助你改善身体上出现的病变病痛。
0: 对呀。
1: 你看，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啊，在生活当中学会养生，你生活习惯的变化，就比如说把普通的牙膏换成了这个功能性的牙膏啊，可能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了。那什么叫功能性呢？简单来讲呢，就是我们一家国际知名的企业以制药技术生产出的一款具备养护口腔健康的牙膏，一款独家融合了坚固牙齿的碳酸钙、清热去火的薄荷醇、连翘，那还有抑菌除菌、平衡口腔菌群的蜂胶，这四大健康药物融合到了一起的这个功能性的牙膏，咱们大家伙如果有机会的用上的话，你就能够感受到牙齿怎么才能够越刷越坚固，口腔怎么才能够越来越健康，这个效果你是能够感受到的。
0: 对，花同样的钱呢，我们要用功能性的，要用好的，价格呢还是这么便宜的。
1: 没错啊，这次的价格可以这么讲，绝对是史无前例的实惠了啊！你看，为什么你亲戚呢？就这两天打电话，着急了啊，而且打不通，一直都占线。
0: 对呀，人多呀，而且大家伙都知道这个利弊关系，孰轻孰重都能想明白。
1: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花同样的钱，至于说这个价格呢，可能比咱们日常买的牙膏啊，它还便宜一些啊。所以说呢，我们每天都得刷牙
0: 对，
1: 啊，为什么不改用这种功能性的牙膏呢？就像小雨，你这两天你不是牙疼吗？
0: 对呀，
1: 我就告诉你，你就给我坚持用好哦，你就用这个速启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坚持用几天下来，你这个牙我敢保证可就不疼了。
0: 对，因为我们的牙膏呢还没有到，我前两天啊牙疼就特别的要命，我就在官网上花78块钱买了一支。
1: 等不了了，原价买的。
0: 我就想自己先试一试嘛，看看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1: 嗯，
0: 用上之后，这两天真的是感觉睡觉牙都没有那么跳着疼了。
1: 你看看这效果体现出来了。
0: 因为去治牙的时候，人家牙医就说了，这个牙不能给你动，你得是消完炎之后才能治疗，有炎症不能治牙的。
1: 没错，而且呢，说实话哈，有炎症的话，你甭管说是拔牙呀还是治牙呀，它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就像我说，什么叫炎症啊？细菌病毒在那儿滋生了，在那儿损害了我们这个口腔了，才出现的炎症。你要这个时候把牙给拔了，这些细菌病毒是不是顺着咱们这个出血点呢，就进入血液了？
0: 对呀。
1: 哎，所以说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但是你说你炎症不消，这疼的解决不了啊，怎么办呢？把这牙膏得用上。
0: 没错。
1: 哎，但是话说回来，小雨你也是个不差钱的人
0: 我
1: 呐。
0: 这实在太疼了，牙疼也是着急呀。
1: 也没办法啊，咱现在知道了，49.9块能买到3支，但是着急的时候，78块钱一支，咱上官网上咱也得买呀。
0: 对呀，那我不得等嘛？但病不等我呀。
1: 对，有的时候病来了之后，你说你再等一天，真等不了
0: 没错。
1: 啊。这不是说别的事儿啊，这疾病上来难受啊。老话讲，无关痛痒，一个疼一个痒，你谁能忍得住？忍不住啊。所以说呢，我曾经也讲过。咱们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上之后吧，你这个牙疼很快它就缓解了，缓解了之后呢，这78块钱咱花的就值了，对吧？哎，你看这才2天吧，明显感觉状态好多了。
0: 是。
1: 其实呢，就我们牙疼，就尤其是你这种牙疼啊，我可以这么讲，还不算是严重的，啊，因为你这个年龄在这摆着呢，就年轻嘛，啊，然后呢，就是一个普通的牙疼，仅此而已。它不会导致你其他疾病的连带的发生，啊，我告诉你，这都属于轻的。就我们在临床上啊，经常可以遇到一些，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就这些中老年朋友这牙疼啊，我告诉你，那可比你这个牙疼要严重的多的多的多呀。
0: 那他能有多严重啊？就更疼呗。
1: 它不只是疼，啊，它会连带出很多的疾病。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一般患者呀， 进我科室的时候都得先敲门，这就礼貌嘛。但是这个患者他没敲门，他直接把门给撞开了，
0: 着急呀，
1: 着急了啊！进来第一句话就说了，你是于老师吧？啊，我说我是啊，有什么事儿可以帮你的，你直接讲啊，你救救我吧，啊，我不行啊，啊，而且我听他的说话啊，说的也不是那么清楚，就你救救我吧，咱没法模仿人家啊，这嘴里是乌里哇啦的
0: 啊，说的什么呀？
1: 他说我疼得要死了，然后你再看这个人的脸，明显的他这两个眼睛不对称。我们正常的眼睛差不多是一边大的，对吧？
0: 嗯。
1: 他进来的时候，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
0: 哦。
1: 整个这腮帮子都肿起来了，啊，说话就是乌里哇啦的。而且呢，他还跟我说呢，说易老师，你知道我现在这个心情吗？我不只是疼
0: 啊，还焦躁。
1: 哎，焦躁了，对。
0: 那他这怎么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呢？
1: 他脸肿的吧？
0: 哦。
1: 一边脸肿的像一馒头似的。他把整个这眼睛都给挤小了、
0: 哦、
1: 哎，然后我说你别着急，你坐下来啊，这个事儿他急不得啊，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好好讲讲。然后这个患者就跟我说了，他们家呢是农村的，我当时记得是70岁好像啊，他说什么呢，自己这个已经掉了好几颗牙了，然后农村吧，他说了，就是我这么大岁数的，家还是农村的，平时啊确实啊，他也承认了不怎么重视啊他这个口腔牙齿的卫生问题
0: 啊，就刷牙刷不干净，
1: 有的时候就不刷
0: 哦
1: 啊，长时间的口腔不卫生，小雨你知道，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啊，就非常容易引起一种疾病，
0: 嗯，
1: 这种疾病我们在临床上叫牙髓炎。
0: 牙髓炎，
1: 对，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个髓字，
0: 就像骨髓疼的那种滋味呗。
1: 哎，你想想，就这种疼和你说的那种疼它能一样吗？
0: 那不一样，它更疼啊。
1: 它更疼，一听就明白了，那它都疼到骨髓里的那种疼法了。所以说呢，他就跟我讲，说易老师你快救救我吧，我疼的就是想死的心都有啊，你给我拔了吧。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还真就不能拔
0: 啊。那他是跟我一样发炎了？
1: 对，他也得先消炎消肿。
0: 哎呦，这可遭罪了，因为炎症啥时候消下去他说不好啊。
1: 对呀、
0: 啊、
1: 他说我不是没治过呀，
0: 方法
1: 啊，甚至他都嚼过止疼片他也不好使。后来呢，在他们当地找了一个特别有名的赤脚大夫，说有一个祖传的治牙疼的方法。哎呦，我听着我这心惊肉跳，
0: 什么方法让您都感觉到恐惧了？
1: 我觉得不合理，所以说我就恐惧了。啊，我给你讲一下啊，他用什么呢？用一根特别长的针，然后呢，从这个脸颊这儿
0: 啊，腮帮子，
1: 哎，从这儿下针，一直扎到他发炎的这个牙的牙根里头，就一直扎这么深啊！你捂脸干什么呢？
0: 哎呦，我这是条件反射，这听着就吓人。那他扎好了吗？
1: 不但没好。而且还严重了，造成感染了。
0: 哎呦，这不白遭罪了吗？
1: 还白吓了一跳呢。
0: 是啊，
1: 你想想，你眼亲眼看着这根针扎到自己身上，那什么感受啊？啊！而且他还跟我讲了，他找这个赤脚大夫在他们当地特别有名啊，结果治完了一点作用没有，给老爷子疼的呀！扎完了之后吧，牙疼没缓解，还出现另外的问题了。
0: 什么问题啊？
1: 就导致他整个半边脸出现了歪斜的情况。说话都吃力了。
0: 哦，
1: 当时我诊断是他这个感染呢，可能伤及到他的面部神经了啊，然后连带的这种疼痛，整个面神经出现了一种痉挛和抽搐的现象。
0: 嗯，
1: 啊，最终体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啊，这半边脸肿得像馒头一样，然后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
0: 哦，
1: 这一眼睛睁着，一个眼睛闭着，啊，就这么在生活当中，他那小孙子看到了。就说了，说爷爷您变成二郎神了。
0: 那小孩童言无忌可以理解、嗯、但是可以想象得到啊，老人当时得多痛苦啊。
1: 他家呢住在北京的郊区，就大兴附近的一个村里边。
0: 嗯，
1: 然后呢给他送到了大兴的县医院。
0: 啊，就到极限了吗？
1: 对，消炎药大家伙得记住了，用六天不好使就得给他换药啊。结果这六天打完了还是没好，脸颊该肿还是肿，半边脸还是肿得老高。
0: 嗯，
1: 而且这个消炎针呐、啊，就这个药物啊，记住了，小雨啊，一是六天为什么要停？因为六天没有效果就得换药。
0: 嗯，
1: 说明你身体当中对这种药物是有耐药性了。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超过6天了，对我们胃啊是有非常大的刺激的。

0: 嗯。
1: 当时老爷子打完了之后，六天不但没效果，胃也胀得不行，甚至这胃啊，都压迫到他这个呼吸道了。
0: 哦。
1: 就喘气儿都费劲，而且这个两条腿啊，都出现了肿胖的这种情况。
0: 哦。
1: 用手一按一个坑。
0: 真遭罪。
1: 嗯，然后左邻右舍的大夫找了太多了。就四处求医，最后没办法了，就跑北京来找我来了。
0: 嗯，
1: 话对于牙疼来讲的话，他们大兴的这个卫生院啊，给他用的都是正规的方法，就所有这些个正规的方法、临床的方法，就能用的都给他用了。你说他回来找我来了，我能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呀？
0: 老师，您肯定有啊。
1: 那你这是高看我了。当地的医院呢是，我说你现在啊，你该消炎消炎，该止疼止疼，该换药你得换药。啊，因为太严重了啊！如果说你这个炎症要是入血了、入脑了，那就麻烦了。
0: 确实
1: 啊，但是除此之外的话呢，我能够给你另外一个建议，就是小雨我给你推荐的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说你把这个牙膏你给它用上。
0: 哦，那老爷子用了吗？
1: 那个时候吧，我们手头上没有。
0: 嗯，
1: 跟你一样哈、啊。我说你上官网上去买。就是尽量上官网上去买，你别买到假的。
0: 对。
1: 另外，你别怕它贵，啊，只要是别耽误事儿就行。因为我太知道了，78块钱一支嘛，啊，我说你别怕它贵，你赶快用上，啊，你用上了，可能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大问题了。而且他在用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时候啊，我还告诉他了，就平时啊，你用它刷牙的同时，你可以先给它挤出来一点。
0: 挤出来一点干嘛呢？
1: 单独的涂抹在他发炎的这个牙周围，然后漱口的时候啊，别把它给漱掉了，啊，就是你永远给它贴敷上，就留着它啊，连带着消炎，连带着让它用。
0: 嗯。
1: 结果小雨告诉你，两天的时间，跟你一样，两天的时间，老爷子牙疼的情况彻底的减轻了。
0: 哎呦，您说以前遭了多少罪，两天他怎么那么快呢？
1: 这不就是对劲了吗？啊，你可能不知道啊，他这个就是牙髓炎引起的疼痛。
0: 嗯，
1: 为什么我说消炎药也好啊，止疼药也好，包括打点滴也好，对他的效果都不明显的。这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个止疼的药物，还有你输的液，实际上它是入血的。就通过血液循环最终到达我们牙齿疼痛的这个地方啊！但是你走这么一遭下来，真正到地儿的时候微乎其微，药效几乎都没有了
0: 啊！就是这个牙髓它进不去。
1: 对啊，你看看我们这个牙齿的根部，你知道它里边有的神经血管有多细吗？
0: 而且它很密集。
1: 密集是一方面的，你知道它细到什么程度吗？
0: 什么程度？
1: 头发丝儿知道吧？
0: 头发丝儿细啊，那太细了。
1: 牙髓当中这个血管神经是我们头发丝儿的1/200，也就是说你看那细的头发丝儿，你再把它给我分成200份，其中的一份就是咱们这个牙髓当中的血管和神经。
0: 哦，
1: 那血流过的是非常缓慢的。
0: 明白。
1: 正常我们的血流啊，在血管里边我们讲是一股一股的流，牙髓当中这么细的血管啊，它血流一股一股的流是流不过去的，那它是一个红细胞分子一个红细胞分子它这么通过的，你想想它得有多慢。
0: 我的天哪。
1: 啊，你凡是药物进入到血液当中通过血液循环，你这么慢的流速到达我们这个牙齿，它半衰期早就过了，药性早就没有了。
0: 那肯定啊。
1: 啊，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在拔牙的时候，拔完牙了就流那么一丁点血啊，咬个棉球啊棉花球啊，哎，3-2分钟止住了。为什么呀？
0: 血管太细了。
1: 没错，而且大部分的血管还都在你牙齿的根部，就很少一部分的血管裸露在我们牙齿牙冠这个部位，所以说到达我们牙冠这个部位的就更没多少了啊！而且我们吃的药物打的滴流那都是大分子的药物啊，到你牙疼的这个位置了，你让它吸收，我告诉你简直太慢了，而且太慢的基本上它就不起作用了。
0: 那您说牙髓的血管它很细对吧？
1: 对啊。
0: 那为什么在牙的周围抹上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就能够快呢？
1: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了。我刚才说了啊，药物根本进不到我们这个牙髓当中去， 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含有的薄荷醇

0: 中药中挥发渗透性非常强的一个载体剂。
1: 嗯，
0: 哎，而现代科学已经发现了，薄荷呢，它具有兴奋中枢神经、促进毛细血管扩张的作用。而在这款牙膏当中，它以载体的形式将具有强大抑菌除菌修复损伤作用的蜂胶提取物能够穿透咱们牙齿外部的屏障，直接通过我们的牙龈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牙髓当中，它起到了一个类似于我们化学药物消炎的作用，而且它是定点爆破定点消炎。
1: 明白
0: 啊，就这种融合作用可以加速我们血液当中药物分子的吸收，就等于说是强强联合。那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老爷子牙疼的问题才改善的这么快。
1: 明白。那您说为什么其他的牙膏就不行呢？
0: 那其他的牙膏肯定不行啊。
1: 嗯，它不是做药的标准。
0: 对，那就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它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清洁，我们简单来讲干净就行，咋没有任何功能性的效果。
1: 确实是，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包装盒的成分表中就清晰地写着碳酸钙、薄荷醇和蜂胶提取物，还有甘草、连翘，这可真是用制药的标准在监管牙膏啊。
0: 所以说呢，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一直都是国外牙科诊所的一个专用牙膏。
1: 嗯，
0: 啊，包括小雨，我建议你哈，一定要把这款牙膏用好。它不仅可以养护口腔健康，还能避免预防很多因口腔牙齿问题导致的各种疾病。
1: 是，这两天我用着呀，牙是真不疼了，
0: 对吧？
1: 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岁数之后呢，牙齿容易钙化或者是腐烂，您知道这样的情况吧？
0: 要钙化腐烂这正常。
1: 对，那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能治一治管一管，帮助帮助这方面吗？
0: 那我得首先跟你讲一下哈，就牙齿的钙化和腐烂这种现象呢，如果咱们真是上了岁数的人啊，出现这个牙齿掉渣啊，缺失掉了一半儿啊，不敢吃硬东西，一吃硬的东西就能硌掉茬的，就这种情况，用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可以说是特别合适
1: 哦，
0: 因为它里边含有碳酸钙呀。牙齿为什么会钙化？为什么会腐烂呢？
1: 为什么？
0: 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的牙齿变得又酥又脆了
1: 啊，脆了不硬实，像骨质疏松一样。
2: 对
0: 对对啊，上了岁数的人他就有这样的现象。
1: 嗯。
0: 年轻的时候吧，你看这小伙子用牙起个啤酒瓶盖，光甲就起开了，轻轻松松的。哎，但是上了岁数的人，牙齿变得疏松了，变脆了，啊，别起瓶盖了，吃个花生米可能都把牙给你割掉一半。
1: 嗯，
0: 吃个拍黄瓜嘎嘣脆的东西，你咬下去，哎，牙齿半颗可能就掉下来了。他就有这样的情况。
1: 真有，我有个同事啊，也是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是吃花生米的时候那牙齿就硌掉一块。
0: 你知道他才30多岁，对吧？
1: 嗯，
0: 你这样的患者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了。那让你的朋友赶快的到这个牙科医院去看看吧。
1: 嗯，
0: 而且大部分的人啊，不应该像你这个朋友这么小的年纪这就出现这种把牙硌掉茬的这种情况。一般这种情况的发生都得是50岁以上的人。
1: 是，现在很多都年轻化。
0: 所以说呢，这就是生活习惯改变给我们造成的伤害。
1: 嗯，
0: 那你这些情况也原本是50岁以后该发生的，但是我们这个生活习惯不健康，就导致我们这个疾病，其实各种疾病不光是口腔疾病，就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对，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啊，这牙掉的都没几个了。
0: 那不都是吃东西的时候硌的吗？
1: 嗯，
0: 没有一颗好牙，都是一半一半的啊，或者是就剩下的牙根了。
1: 很多都这样。
0: 然后呢，很多人呢就抱怨说，老了，生活条件也好了，牙也没了，想吃点什么呢？吃不了啊。那然后大家伙就开始想招，比如说镶牙，我镶个满口大金牙。
1: 金牙现在不时髦了，落伍了。但是镶一口好牙呀，是挺贵的。几万啊，十几万都有，
0: 还有十几万的
1: 有。
0: 但是我知道在医院你镶这颗牙肯定是比你拔牙要贵多得多。
1: 对，几千块钱一颗牙很常见，
0: 是吧？我记得在沈阳有一个老大姐姓韩，她这个牙齿呢就是

0: 出现了钙化和腐烂的情况啊，不敢吃硬的东西，一吃硬东西就硌掉了啊，他就整个的牙齿就是一半一半的。
1: 嗯，
0: 啊，后来呢，他就跑到了这个牙科诊所去检查去了，一检查发现什么呢？每颗牙上面都有这种情况，
1: 每颗牙都有啊，
0: 每颗牙都有。然后呢，这个诊所的大夫啊就给他出主意了，说干脆一不做二不剩，把你满口牙给你拔了，然后我给你镶个全口的。
1: 那不行啊，
0: 你拔牙不贵啊，老百姓有的时候就犯这个迷惑啊，把牙拔了给你镶个全口的，对吧？拔牙多少钱？问完了，行了，你把牙给拔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得镶啊？
1: 嗯，
0: 镶这满口的假牙，我告诉你啊，一算四五万块钱的。
1: 嗯、哦，
0: 他自己都没想到啊，啊，那没办法了，为啥？牙都拔完了，你不管多贵，你得镶啊。
1: 是啊。
0: 后来这韩大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说，说易老师啊，你不知道后来我参加同学会啊，我参加婚礼啊，稍微硬一点的我都不敢吃，就只能吃软饭了啊。你知道为啥吗？他给我镶的那个假牙呀，就满口的假牙呀，太贵了
1: 啊，就是心疼四五万这个满嘴的牙了。
0: 对呀、啊，他实际上镶的这个新牙他可以吃硬东西的，但是啊，这患者他这心里他不敢，你四五万块钱镶的一口假牙他不敢吃，他怕这硌坏了。
1: 嗯，老师您刚刚说牙齿变酥变脆，那什么样的原因会变成这样呢？
0: 人的牙齿变酥变脆呀、啊、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得问你一个问题吧，就你觉得咱们人的牙齿它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
1: 实心的呀，齿为骨之余吗？
0: 实心的是吧？
1: 对呀、啊。
0: 哎，你认为它是骨头的一个缩影，对吧？
1: 嗯。
0: 回答错误。
1: 怎么错了呢？
0: 牙齿是空心的
1: 啊。
0: 我们这个牙齿它是由四部分组成，最表面的叫牙釉质，啊，里面呢叫牙本质，然后还有牙骨质，最里边的就是牙髓。
1: 哦。
0: 牙釉质呢，是我们牙齿最外面的一层镀膜，一层保护膜啊，这叫牙釉质。就像我们这个瓷砖啊，在家里头装修的这个瓷砖啊，你是不是得抛光啊？
1: 是啊。
0: 哎，上这个釉面，这一个道理啊。哎，上这个釉面是为了保护瓷砖的，我们这个牙釉质实际上它也是保护牙齿的。
1: 嗯。
0: 而里边这层挨着牙釉质的，那这个叫牙本质。
1: 嗯。
0: 牙本质起到什么作用呢？支撑我们牙齿的一个框架的作用，也就是起到支撑的作用的。
1: 嗯，
0: 啊，你别塌陷了。那挨着牙本质，再往里边的这个叫牙骨质。
1: 嗯，
0: 它在我们牙龈和牙根这个部位啊，叫牙骨质。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固定我们牙齿的，让它在我们的牙龈上扎根的，这叫牙骨质。
1: 明白？
0: 哎，那么里面恰恰就是空心的空腔。那里边就是牙髓了。
1: 嗯，
0: 那牙髓很容易理解了，里边是空腔的，有我们的神经纤维啊，还有我们的毛细血管啊，还有我们的淋巴组织啊，这里边一定是空心的。
1: 这回明白了，真长知识啊！原来我一直以为是实心的。
0: 它里头一定是空的，所以说呢，我们牙齿它变得又脆又酥，实际上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牙齿糟了。啊，就是我们整个牙由内而外的变糟了，而这个牙齿变得糟了的这种前提，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先发生在我们牙齿的表面上，啊，就是这个牙釉质和牙本质在这儿，它得先出问题。那你会看见什么呢？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最早的时候，我们的牙釉质和牙本质表面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使用的年头越来越多，这个牙釉质和牙本质表面，就是我们牙齿的表面啊，会出现一些细细麻麻的小细纹。这个小细纹一旦出现了，这说明我们的牙齿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我们口腔当中的细菌病毒就顺着这个小细纹渗入到我们的牙髓当中。
1: 嗯。
0: 啊，你渗透到我们牙齿中间的这个空档当中了。
1: 哦，就是这个细菌从这个细纹里进来了。
0: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这个细菌的体积一般呢只有1微米左右。
1: 哦，
0: 但是你牙齿上出现这个小细纹， 你别

0: 看你肉眼看的比较细，要在显微镜下看的相当于是火车的隧道，细菌就相当于是蚂蚁。你想想这个蚂蚁走隧道那时候太轻松了，
1: 那轻而易举就进来了。
0: 哎，对了，哎，进来之后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口腔当中，你要是不注重卫生的话，没有用到一些优质的好产品来保障你口腔卫生的话，它会处在一种酸性的环境当中。
1: 嗯，
0: 而这些细菌和病毒呢就开始大量的繁殖，大量的滋生，大量的由内而外的去腐蚀你的牙髓，那让里边的空腔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长年累月的不断的腐蚀我们这个牙齿，那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空鸡蛋壳一样，就是一捏就碎，就又酥又脆了。
1: 嗯，明白。
0: 你这个时候你再吃点硬的东西，一下它不就割碎了吗？
1: 嗯，
0: 而且呢随着这个腐蚀的速度越来越深的话呀，最后呢它会通过我们这个牙髓进入到我们这个牙龈当中，
1: 嗯，
0: 就把整个这个牙龈都给你腐蚀掉。
1: 这个就是牙髓炎为什么会产生吧？
0: 对，这是牙髓炎它可怕的地方，它就在这儿。
1: 那节目之后我也得去检查检查我的牙齿，看它有没有裂纹。
0: 那我告诉你啊，你不用检查了，但凡过30岁以上的人啊，我们牙齿表面都会有这种小细纹。
1: 都有啊？
0: 都有，谁也跑不掉啊，你检查你肯定也有，但是有了我告诉你小雨，咱不用害怕啊，也不用过度的恐慌。我不是告诉你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了吗？你把它给用好了，它就能够把你这些小细纹给你恢复过来。
1: 还真别说，这两天我刷牙的时候呢，越刷感觉这个泡沫啊越细腻，漱完口之后呢，牙的表层就好像是镀了一层膜。
0: 哎，自己都感觉到了是吧？
1: 嗯，
0: 哎，觉得这个牙齿表面镀了一层膜保护我了。哎，这个膜我告诉你，你是摸得到看得见的，有点像咱们车上那个镀的车衣一样。
1: 对，就保护车漆的嘛，
0: 同样一个道理啊。而且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我记得我说过，我们科研人员在素起考察的时候做过一个相关的实验，就是我们在一个酸性溶液的烧杯当中啊，模拟我们的口腔环境，因为我们口腔当中有大量的有害菌，那大量的有害菌的滋生的是不是就是一种酸性的环境啊？
1: 是啊。
0: 哎，那我们做的这个实验呢，就是在烧杯当中放两个鸡蛋，一个是表面上涂满了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鸡蛋，那另一个呢是涂满了普通牙膏的鸡蛋，然后呢把它俩都放到金属台上，就从5厘米的高度让这两个鸡蛋自由落体，观察鸡蛋壳这个破碎的程度。那如果5厘米没碎，那就继续再提高0.5厘米，就一直到碎了为止。
1: 啊，这个实验很严谨啊，
0: 一定要有结果的。那那么你知道这个实验结果出来之后，真的让所有在场的科研人员大吃一惊啊！就是涂过普通牙膏的这个鸡蛋呢，它的外壳被酸性环境和有害细菌腐蚀了之后，在5厘米这样的高度掉下去之后，它一个鸡蛋壳马上就全部就碎渣了。
1: 哦，说明没有任何的保护作用。
0: 而涂满了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这个鸡蛋，一直到9厘米它才出现一点裂味儿。
1: 嗯，真是不敢想象。
0: 你看看这多好的保护啊。
1: 所以说用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刷牙能把我们的牙齿更好的保护住。
0: 没错，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解决很多重大的疾病隐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呢，包括我们的身体机能呢，都在不停的衰弱啊，谁都逃脱不了衰老的命运。
1: 嗯，
0: 那么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啊，你用上一些功能性的产品，相当于是每天无时无刻的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养护进行保护，长此以往，我们就能够杜绝将来要面临的一些大问题，杜绝一些可怕的疾病的发生了。
1: 就是点点滴滴皆治疗，用上功能性的牙膏之后呢，我们的牙齿不会再松动了，更不会出现牙龈出血肿痛这样的情况。
0: 所以说呢，人和人都一样，上了岁数啊，咱们到了晚年的时候，谁要是有一口好牙呀，想吃什么吃什么，我告诉你， 这是老年人最大的幸福。
1: 是的，所以说目前还没有打电话抢订的朋友们，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9.9块就能用上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而且呢是3支，所以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块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易老师您好。
0: 喂，你好。
3: 啊，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咱们速起的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一直能用多长时间啊？
0: 这个得根据咱们这个用牙膏的这个习惯来看了。如果说是两口人一起用的话，一直大概能用20来天。啊，反正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吧，要省点用的话，一个月也没有问题。
3: 易老师啊，我就是我们老两口用，因为我们这个啊没有孩子，我这辈子啊反正不图别的，就是喜欢吃吃喝喝啊。你说要是动不动老是牙疼，这也吃不了那也吃不下的，早早的这个牙就掉没了，啥也吃不进去，那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
0: 其实你这个话呀说明白了也活明白了。因为什么呢？从我们这个健康角度来讲的话啊，只有我们自己吃得好了，我们的营养才能够吸收的足，你的身体呢才能够健健康康的，也只有我们身体健康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享受啊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你这样啊，给我讲讲你都是什么情况。
3: 好，我平时吧还是比较注重保养的，到现在呀一颗牙也没掉， 但是我老伴儿吧，他这个牙现在特别不好，他吸烟，那个牙垢老

0: 厚了，而且这个牙龈啊都已经萎缩得特别严重。这两年呀，就是隔三差五的时候牙疼，疼的他呀就用这个头去撞墙。哎呀，每次要是犯病，都得打上五六天的甲硝唑啊。疼过去之后，我就想啊，让他洗洗那个牙。好说歹说去洗了，可是过不了两个月吧，还是又犯病了。
1: 这个事儿做的不大正确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牙啊，刷牙是对的，洗牙这个事儿你记住了啊，它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就什么叫洗牙？实际上所谓的洗牙，就是把我们牙齿表面的这个牙釉质啊，给你通过一种打磨的手段呢，给你磨掉那么一层，这就叫洗啊。你看着是干净了，但是你牙釉质就全部遭到破坏了，它给你磨没了。而且你这个牙垢如果说经常的堆积的话呀，你就比如说堆积在牙缝当中呢，这个牙垢啊，它也会腐蚀我们的牙龈。就像你说的，牙龈已经开始萎缩了，你老伴儿的牙根都露出来了，这就是牙龈萎缩的一种表现。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洗牙不可取，因为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牙垢也得给它排掉，要不然的话，你这个牙龈一旦萎缩了，就漏神经了，这个一漏神经的话，你说它能不疼吗？哎，冷热酸甜一刺激它受不了的。而且我跟你讲，疼都是小事儿，它牙龈有没有出血呀？
0: 出血了。
1: 出血就更得抓紧时间调理了。
0: 另外吧，他这两年还出了一个啥症况呢？就是这个牙好像比较松，而且还磕掉了三颗牙。现在这个牙呀，整个是参差不齐的。去拔牙呀，别人拔一颗是200块钱吗？他可倒好，哎，拔一颗得800块钱。
1: 其实你老伴儿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哈，特别的适合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而且呢，最好得是抓紧时间用上。因为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不是普通的牙膏，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功能性牙膏。就什么叫功能性呢？就是它有作用有效果。那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用这款牙膏你刷牙，每刷一次牙能够清除掉我们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而且它的抑菌时间长达12个小时，你早晚刷两次，那24个小时就能够保护我们这个牙齿。那就像你老伴儿要是用上一段时间之后的话，他这个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就没有了，他就不会腐蚀我们的牙齿了啊，不会腐蚀我们的牙龈了。那你牙龈它就不会出现萎缩了，牙龈不萎缩不漏神经，它就不会疼了。然后你这个牙龈的肌肉慢慢的就会变得饱满，它就不会再出现什么反复感染啊、出血啊这种情况了。这才是真正的解决他口腔问题的方法啊！你用什么甲硝唑？甲硝唑它不是让你不疼，它只不过是帮你消炎，它是暂时的缓解咱们这个症状。你药劲一过，你牙齿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还是没有解决，那可不就是继续的疼吗？而且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要是用完之后啊，它会在我们这个牙齿表面、牙龈、牙根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就保障我们的牙齿不会被有害菌二次感染，那就不会侵袭到我们的牙神经了。所以说这种方法就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因为我们每天都得刷牙，但是我们没法做到每天都吃药，因为你吃药会对身体有伤害，但是刷牙不会。只要我们用上了正确的功能性的牙膏啊，保护牙齿，它不再有疼痛，不出血，不萎缩，不松动，以后我们就真的就像广告词一样，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了，明白吧？
0: 对对对。哎呀，尹老师啊，我听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哎，那这次我想订一年的量，哎，想订12支，在你这里报名可以吗？
1: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一会儿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因为今天报名的人特别多啊，咱们导播呢帮你登记一下，之后呢咱们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然后你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
0: 好啊，那就谢谢您了啊，尹老师。
1: 不客气，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

0: 关节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1: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您是易老师是吧？
2: 哎，我是易老师，你好。
3: 哎，易老师，我用过您说的这款喷胶护龈健齿牙膏，因为我之前嘛牙龈老是出血，到牙科去检查，人家说我这牙结石得洗牙，但是说我这个牙有什么裂缝，就让我自己做决定洗不洗，因为要是一洗牙的话，容易给旁边的牙冲裂了。
2: 有这个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还比较大啊，就是你这个牙齿表面已经遍布了这种细纹了，就是我们讲叫细纹性裂口啊。那这种情况洗牙一定要慎重，因为洗牙它是用类似于这种磨砂轮这种情况啊，去打磨我们这个牙齿表面的这种菌斑，实际上它是对牙齿的牙釉质是有破坏的。第二个呢，它会用水枪来冲击啊。如果说你裂纹比较密的话，就很容易把你这个牙给你打碎了，这是非常危险的。
3: 所以我没敢洗，他这一说我就害怕了。后来他就给我开了您说的这个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别说这玩意儿我用的效果真好，我用那个牙结石稀里糊涂的就没有了。另外就是我这个嘴啊有口臭，那个味儿特别明显，用完这个牙膏之后也好多了。之前我和我媳妇说话，我媳妇就恨不得用手捂住嘴， 你说这个嘴怎么这么臭，味儿

0: 太大了，我现在都好了，但是我这里天好之后，我媳妇这牙不太好。
1: 哦，老两口这牙都不行了啊？那您媳妇是怎么回事啊？
0: 她那个大牙那里啊有个窟窿，之前都补过，但不行，反正就是年年都得去补，也挺遭罪的。后来这不是看我用这个速洗分胶混银片齿牙膏用挺好，我就让她也用了。用了以后啊，她说就好好想，牙上有一层膜一样。没以前那么敏感了，现在凉的热的也不那么难受了，也不疼了，
1: 你就舒服多了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为什么说你和你爱人用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以后啊，这个牙齿都感觉舒服，都有改善，就是因为它可以快速的修复我们牙齿的一些损伤，就包括你像这个牙龈萎缩呀，牙齿表面的一些小细纹小裂痕呢，啊，像你爱人这个牙齿敏感的这个问题啊，漏神经的这样的问题，如果你长期的把这款牙膏用好的话，不但可以防止你和你爱人牙齿再次出现碎裂的情况，更主要的是它可以防止我们以后这个牙齿脱落的问题。你看现在有多少这是六七十岁的就年龄还不大的时候这牙就掉了，我告诉你就是说他们自身的日常的这种日化的普通牙膏没有办法起到很好的清洁牙齿清洁口腔内细菌的这种作用，以至于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再加上饮食啊不健康，把我们这个牙齿就给弄坏了，把我们口腔健康就给击垮了。但是速洗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就给它用好了，我告诉你常年用改变了你们日常的这种生活习惯的话，你80岁你这个牙都不带掉的。
0: 就是，所以我就想多买点，但是平时78元已经真的有点贵了，我要一直用的话真是有点压力。这不听到您说啊，现在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啊，三支一模一样的才只需要49.9元，我一听这么划算，我肯定得多买点，我还得给我儿子和儿媳妇给他们点。所以易老师啊，我想订24个，您给我登记一下，我们用的人多。
1: 你这样看哈，这账一算大家都明白啊，自己和老伴儿用，然后还有儿子儿媳妇4个人用啊，这一个人呢就是6支。你可以这样啊，你打场外电话，然后和工作人员沟通一下，你就说4个人买，然后4个人的联系方式留好了就可以了，好不好？
0: 好，行，我就把我的信息还有我要买的地留给他，是吧？
1: 到时候呢你打场外电话，把你的姓名电话你老伴儿的儿子的儿媳妇的都留下来，然后呢就直接订购等电话就行啊。
0: 那就谢谢季老师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

0: 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3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5: 书接上文，皇太子赵曙和房叔安来到燕春楼，见着老鸨子向他交代清楚，愿意花600银子在这过夜。老鸨子当然是高兴了，谁见钱不眼开呀、啊、在那个年月，一晚上600两银子，这数目惊人呐、啊，只有家资巨富的人才舍得花这些钱。可以想到对面这年轻人绝非等闲之辈，老鸨子为了挣钱不便多问，但是他交代得清楚，二位大爷，过夜可只能是一位呀、啊、你们两位同时这可不行。笑话，怎么能同时呢？不过他是我的伙计，他得跟着我一起来，我在过夜的时候可以给他安排一个休息的地方。有，不但安排个休息的地方，那大爷吃喝我都包下了，这客我请了，这不是空头人情吗？挣600两银子，花个几两算得了什么呢？这就叫会做买卖。哎，书说简短，一切都安排好了，房叔安在燕春楼楼下一个单间等着赵曙。皇太子赵曙一个人随着老鸨子上楼，这楼啊在后院，临街也能看见，小楼不大，但是玲珑剔透，红油漆的楼板。等到楼上一看呢，寺外亮亮堂堂，各犄角都挂着宫灯，叫这灯光一照，甭提多舒服了。地上铺着厚厚的毡子，踩上去是喧喧呼呼。赵曙在太师椅上坐好，老鸨子吩咐手下人，什么瓜子、花生、糖块，各种应时的小吃，摆了10几样，又给沏了一壶水。老鸨子笑呵呵就问大爷，你想吃什么夜宵随时吩咐下来。那个巧巧姑娘在哪儿呢？时间还没到，一会儿就来见您。不过大爷，他这当面锣对面鼓啊，是不是呢？这个哦，赵曙这才想起来，你是先要钱。哎，对了，皇太子看得清楚，心说我再说几句备不住有门啊。姑娘，方才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养活你好几年也不容易，我这也是买卖，真格的你就这么狠心不给我挣1两银子吗？你想叫我倾家荡产不成？恭守爵殿下皇太子 每

0: 来的接班人。将来万岁万年之后，你就是大宋朝得了吗？你落笔银子，将来你吃喝不愁，哎，你安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呀？你何必叫巧巧给你零碎的挣钱呢？这一泡钱好不好？房叔安多能说呀，行，什么时候？哎呦，回来了，哎，殿下呢？有点事儿，你听我跟你说，拜了三拜，娘啊，我要走了。
1: 巧巧啊，我可真有点舍不得，咱娘俩真没处够啊，哪知道啊，
0: 是如意。我忘不了您救命的大恩呐、啊！您算成全我和我们一家子了。哎，算了，前世国宝流通，我花。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1: 斩将、
2: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46177。
7: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8: 我有一个梦想，
2: 天山南
8: 北，我想去趟新疆，
2: 戈壁沙滩边，
8: 必须去新疆。
2: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8: 行，走啊，跟着交广去新疆。
9: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交广新疆游，他来了。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八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来来

好，问候各位听友，这个周六的早间时光快乐。转眼间到了七月的中旬了啊，最近呢一段时间经常下雨，但是今天早上起来这个小气温小气候都挺好啊，适合周末的出行。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

今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31度，临海30度。在今天晚上20点到明早8点的时候呢，黑山有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1度，临海北镇22度。

刚我们听到那一首歌来自王菲，我也不想这样。接下来这首歌呀，还是李宗盛的一首早期作品，叫做《阿宗三件事》。我们来听听他歌中唱的是哪三件事。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哦，刚才是非常温暖感人的一首歌，来自学奇迹的《映山红》。下面这首歌呀，要送给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母亲。这是一首来自李健的《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送上我们的一份美好的祝福。

0: 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航，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025号。锦州市卫生学校开设有护理专业、口腔修复工艺、康复技术、美容美体艺术专业，初中起点中专学历，可参加大专、本科升学考试，就业途径广泛，咨询电话3319078。

0: 醒之后，
1: 有95折券一张，最高立减30元，每位车主每月仅限参与一次，优惠券有效期30天，加油直接抵扣，出行更省钱。
2: 锦州冒险。